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909哈尔滨广播在这个时段继续带您关注周末的好去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来玩冰雪不用等冬天，我们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置身冬日浪漫美景。各类冰雪项目尽情体验，现在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需要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的去游玩，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那么园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我们要提醒大家，在6月7号之前9.9元就能够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八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曾经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暗恋是我们青春时期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可是事过境迁之后，你会发现那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人生经历。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鞠文贤的《有没有》实际上是翻唱韦礼安的作品，他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而他延续了原曲对爱而不得的怅然的表达，并且用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女中音重新赋予了这首歌不同的情绪质感。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周末的上午我们继续来聆听经典。

抖音上有一句高频热评，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过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这个六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当中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儿如此执着了？在西藏，我们看莫名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

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六月的西藏不冷不热，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青春，而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拥挤，慢悠悠地去逛遍藏地。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我们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松上阵，圆梦西藏。就在6月11号，我们哈尔滨出发的行程，四飞七天，只需要6880元，一价全含零资费。我们是精品小团的，那么首晚入住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也会提供尼曼式的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三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等等，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那么整个行程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或者直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那么另外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情来详询啊，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正好是周六，六六大顺的好日子。今天咱们是约了好朋友准备出门野餐呀，还是窝在沙发里放空发呆呢？不管在哪儿，此刻都可以把节奏慢下来，我们一起度过松弛的周末好时光。

马上听到是谭维维的这首《昨天涯》，他会以婉转的吉他音开场，配合他这种低吟慵懒的演唱方式，魅惑又充满神秘感。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现在人际关系的矛盾点可能就会包括，我们既渴望通过情感故事获得社交关注，又对浅层的情感交流产生倦怠，于是呢就有了孙盛希的这首歌《非关爱情》，明明不是爱情却要硬套恋爱叙事才能够获得关注。

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7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然后呢，我们整个行程啊，在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6月11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咱们是精品小团出行，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宁湿地、卡丁沟、药王山等等，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我们赠送啊专业的讲解耳机，还有呢藏式的伴手礼。所以说这样的一次行程，欢迎您的加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六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另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来选择。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此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应该包括新疆吧。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为真实的自己。这个六月跟着我们909主播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带您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看过戈壁母亲的朋友一定对这里不陌生，它是原八一棉纺织厂的旧址，完整保留了1958年的工业技艺。那么走进园区啊，你会看到老一辈兵团人用过的纺车、机床，听讲解员讲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的故事。你还可以唱红歌，吃军垦饭，让你真切感受到兵团的精神。还有呢，就是卡尔井，这项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水利奇迹，它是新疆先民智慧的结晶，全长5000多公里，总数量1700多条，密布有上万个竖井，最深可达90多米。卡尔井不因为炎热狂风，而是水分大量的蒸发，因为它的流量稳定，到现在依然在滋养着吐鲁番的土地。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人们是如何靠双手挖出这绵延千里的地下运河，让沙漠变成了绿洲。走进维吾尔族葡萄庄园，吐鲁番的无桃白核桃真的是出了名的甜啊，我们会在那儿去品尝，然后呢和当地人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最为地道的民族风情。那么整个行程啊，我们是909为大家精心安排的，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我们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新疆双飞八日游6月30号的团期啊，可以选择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只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也在招募当中，详情呢同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我们周一上午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呢

0: 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演唱的《分开旅行》，歌词当中也唱到巴黎下了一整天的雨。是啊，我们今天哈尔滨白天呢也是全市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小雨量级。今天夜间呢全市是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是10到12摄氏度，所以呢今天全市大部分是阵性降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降雨区域路面湿滑。另外呢夜间至翌日清晨风力较小，那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雾，能见度下降，在这儿要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早晚较凉，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防范感冒，注意添加衣物。好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汪苏泷《雨天，雨天》。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有我们彼此做对方背后的支撑，我们一定会有更多舞台可以去奔赴。每一天都
2: 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带给大家的行程，来说一下啊，马上我们就要出发的6月11号的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呢如果还没有啊跟着我们这个报名的话，心之向往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两天呢我们这个结团也在倒计时当中。西藏呢，其实提到这个词呢，大家呢其实总会觉得它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它有多神秘啊，那大家呢可能总会觉得路途的遥远，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啊高原上面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景色啊，没有在那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待过，所以呢对它是望而却步的。但是我相信可能大家呢也看过很多有关于西藏的纪录片，也了解过西藏的我们所说到的它的那些传说，也在网上手机上刷到过啊，西藏的那些美景，无论是布达拉宫这座千年的宫殿也好，还是说圣湖羊卓雍措巴松措带给我们的那种啊应该说很震撼吧啊，然后呢能够消去一切烦恼的蓝，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大家要克服一下你心里的小恐惧啊，来到这里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去感受到的啊。那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之上，你会发现真的是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片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总在说要接近大自然啊，要去感受它的一个原因。那西藏其实就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感受吧。6月11号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叫做圆梦西藏啊。那其实呢从202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也用三年的时间带领着很多的朋友们啊，真的是圆上了大家一个西藏的梦想。毕竟大家可能自己去会觉得不放心啊，要做什么样的攻略啊，住什么样的酒店啊，行程之间用什么样的车啊，怎么去预约，怎么去安排。那你跟着我们909呢，这些你都不需要去操心了，交给我们就可以了。6月11号啊，我们出发的哈尔滨的这个四飞游的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这个我们的线路呢是6880，所以说呢趁着还没有到七月份啊，我们所说到的季节刚刚好，人还少，价格还实惠，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6月11号吧跟着我们一同来前往。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高考的同学们啊，也想要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最好的这个成年礼其实可以到西藏真的去感受一下。因为呢我们所说到的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在西藏呢你会发现一切都需要慢下来，有些事也急不来。另外呢可能西藏我们会看到啊，这样的一个磕着长头很多的人为了心中的那个虔诚的信仰，那你也会思考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的执着了。其实到过西藏之后

那最，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能够打动我们的，除了那些大山大水壮丽的风景之外，还有就是在西藏看的这个牧民，他们的那个笑容非常的灿烂啊，所以，在那里你会觉得幸福感非常的高啊，那它也会油然而然的这个带动你，所以说整个的西藏游的行程呢，这一次呢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包括还有八角街、米拉山网红高速，这些同时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啊，而且还会送给大家像这个神山经幡祈福啊，包括藏式的一些伴手礼啊。那6月的西藏只等一个你了，目前抓紧时间报名倒计时，11号的线路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想要在6月30号跟着我们去新疆，去赛里木湖打卡，去看绿油油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陈慧娴的国语歌不多，但是这首绝对是一首时代的代表作。她和张学友合唱的这首《爱和承诺》，很多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神仙对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听歌，来听王若琳版本的《Love》。

从 F4 到 F3， 从青春到成熟，流星雨这首歌曲的确是25年的时间过去了，也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近期的新疆游的行程，将会在6月30号出发。新疆呢是个好地方啊，大家呢可能这个无论是歌曲啊还是啊平时呢看到的这些景致，我相信啊都是对他呢也是非常的向往的。但是呢在新疆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也说啊，他呢大而美啊，到了那边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这个选择我们所说到的线路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那如果呢大家可能没有这个自驾游的勇气的话，还想要去新疆，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跟着我们909出发。在网上呢其实也有一句话，孙威觉得说得很好，叫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来日有方长，当下有山海啊。可是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一生呢，大家总习惯说等待，忙完了这一阵儿吧，熬过了这一阵儿吧，那你会发现啊，那个空闲是遥遥无期的。所以说呢，如果当下大家有能够出行的这个心情，然后呢在6月30号还有这个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出发。因为6月的北疆的伊犁啊，它是一年当中只有一次的限定的浪漫，山河从来是不等闲人的，那错过了可能真的是要再等上一年的时间，这个夏天独有的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的这一份辽阔和温柔吧。那其实呢在这个很多的影视剧啊，包括综艺的拍摄当中，大家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取景是在新疆的。像曾经奔跑吧，就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有过取景。那包括还有这个飞驰人生的那里边的公路的画面，很多的人说再多的风景啊你都看过，但是依然会被夏天的北疆所打动。所以呢在6月30号吧，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前往，去一同奔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澄澈到极致的赛里木湖，去感受一下六月草原的黄金时节，连绵的绿野铺到雪山脚下的那拉提空中草原，那穿越气势恢宏的果子沟大桥，然后走进

独山子大峡谷，探访吐鲁番的西域烟火，这些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当然除了新疆的这些美景，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行程细节吧安排的也很周到，2+1的豪华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这是一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为的就是新疆呢大家也知道大而美嘛，那有些景点的路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我们在晚上休息的时间一定啊要在酒店里边我们所说到的做到这个4钻的修饰这个舒适度。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包含了全餐啊，不会让大家自己再去东奔西走了。所以新疆游的行程呢其实我们6月4号啊出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呢已经跟着我们一同前往了。那最新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大家的反馈就是新疆的导游很专业也很幽默，知识储备非常的丰富，甚至在我们的这个大巴车上面啊给大家呢也是上了这个地理课，拿着这个地图。的确是新疆啊，那大家呢可能只有在地图上你才能够啊这个感受到它的地域辽阔啊，然后我们所说到的南北疆是怎么划分的，北疆我们的这一路沿线都会走到哪些经典的景点啊，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都会给大家啊一一的来进行讲解。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6月30号趁着暑期之前还没有涨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还有我们西藏游的行程，6月11号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还有6月13号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同样想在7月份暑期跟我们出行，提前锁定位置，同样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这个微信号码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高考倒计时一天，很多朋友说，每年到了高考季，除了应届的考生们，最忙的就要数固定的高考 NPC 张韶涵了。流水的高考，铁打的张韶涵，作为电子陪考人，张韶涵，这些励志的歌曲吧，其实也成为了高考应援很多视频的一个背景音乐。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破茧》，在进考场时，也祝大家可以斗志昂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当然，也希望我们许过的那些愿望，祝大家都能够一路生花。

雾蒙山连着山外山，也祝所有即将高考的学子们分数都能够高过山外山。当然听过了凤凰传奇的这首《奢香夫人》，很多人说非常的有生命力，非常的有感染力啊，好像歌词和旋律都能够传达出那种深刻的感情和民族风情。也有很多人说其实这首歌呢和我们想要出发的时候啊非常适配，那种啊看到了大山大水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我们的听友啊一同来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给大家推荐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啊。西藏游呢其实也是我们909深耕了很多年啊，也是每年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这个离开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冰天雪地的天气啊，让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美丽的这个西藏的这个时节啊。那定期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发出的一条团，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在每年的高考过后啊也会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其实我们总在说青春最好的模样是什么，可能不只是书本和试卷吧，还有见过的山河和你眼里的光。每年的六月西藏呢你会发现也有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啊非常向往那里，因为呢这里有着课本描绘不出的我们所说到的壮阔，也有大家呢想要去奔赴的自由和热烈。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一同去感受啊美丽的西藏。很多的其实好朋友呢这个来到了这个西藏啊都会去逛一逛这个八角街啊，包括最近其实在刷视频啊，撒贝宁现在正和他的爱人在西藏啊，那载歌载舞之外呢也是来到了八角街，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啊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拍他跟他来合影。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八角街也好八廓街也好啊，它就是中转的经道。那当然了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磕着长头的人啊，如今呢已经发展成了35条巷子，199

有个大院，千年的一个街区，也是老舍先生笔下的最接近天堂的市井。在这个八角街的旁边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手工匠人啊，打磨这种藏式的小饰品呢、啊、大家也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下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啊。当然这一次呢，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呢跟着我们慢慢的走啊，慢慢的逛。另外呢，其实在这个附近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大昭寺，对吧？大家呢可能也知道啊，那很多的朋友们说它是建在这个文成公主推演的啊这个罗刹女心脏的位置。当然这些呢有关于西藏的传说，到了当地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导游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讲解的。这个西藏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呢，6月11号，现在呢离我们结团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啊。那想要跟着我们出发来进行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错过了6月11号的西藏，不知道后面啊，今年会不会有团发出了？所以大家如果也有一个西藏梦想的话，还是那句吧，希望我们909能够帮助大家圆梦啊。那但是呢，大家呢也要应该说抓住我们每年啊这个西藏的这几个团期，记好微信17044499099，了解我们西藏的行程。如果想跟着我们6月30号去新疆打卡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同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

0: 个健康的未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人告诉你，909最近呢，其实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不同的行程和团期，只等着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刚才呢，其实给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西藏之旅啊，还有一条呢，我们的6月30号的新疆之行，等待着大家一同来出发。新疆呢，我们的6月4号呢，这个团期已经发出去了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在昨天跟着我们出发之后，落地啊就感受到了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无论是这个住宿啊，这个打着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标语，还是说这个下了飞机有维吾尔族的这个姑娘啊给大家的这个热情的歌舞啊，那落地之后就感受到了我们所说到的啊新疆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你对于新疆啊非常向往的话，我们最近的一个啊这个团期已经来到了6月30号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其实我们总在说叫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的景致不同。但是呢，想去新疆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6月份跟着我们出发。7月份呢，像来到了这个火焰山的这个地表温度就有点太高了。而6月份呢，在我们的这一趟给大家安排到的北疆伊犁的这个环线当中啊，可以说是草原最盛，湖水最清啊，花海未泄的一个收官盛宴。所以说无论大家想去感受赛里木湖，想去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想去看天山天池啊，包括那里的花海的话，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前往。而北疆伊犁的这个线路呢，其实为什么会给大家在六月份选择啊这样的这个新疆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因为它串联起了湖泊、草原、峡谷、雪山和人文五大景致，也可以在我们909的这个合理的规划之下，让大家做到不赶路啊，然后呢，把时间留给更多的风景和你的感受。所以6月30号，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向西出发，去感受山河辽阔，去感受天地温柔。新疆游的行程6月30号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游呢马上就要收尾了啊，是在6月11号。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另外还有6月13号

号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大家呢有出行计划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

0: 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啊，也是送给电波前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的这个日子其实也很特别，2026年的6月6号，而且呢，今天还恰逢是星期六啊。很多人说这一天呢，就寓意着我们都可以六六大顺，所以把这样的一份祝福吧，也送给电波前此时此刻正在和我们一同啊在听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最浪漫的事。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吧。因为呢，此时此刻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一部分听友啊，跟着我们909呢，一同在6月4号出发来到了新疆。而今天呢，

其实看到他们此时此刻正在赛里木湖去感受啊，我们所说到的那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美。然后呢，其实很多的朋友，我记着在去年啊，给大家这个带团来到这个赛里木湖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开始发朋友圈说：“我没有白活，赛里木湖我来了啊！”当然，这可能呢是我们所说到的网络上的一个热梗了啊。的确是六月末的这个赛湖呢，它褪去了我们所说到的冬天的那一份清冷吧。这个时候的这个赛里木湖呢，远处的这个雪山若隐若现，然后呢，此时此刻呢，这个湖面也化作了流动的蓝宝石，格外的温柔。所以呢，如果啊，大家呢可能来到赛里木湖那一天啊，阳光正好的话，你也会觉得啊，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真的是很让人心动。所以说呢，这一次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6月30号的这条线路呢，我们所剩的余位也不多啊。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当然行程里边除了这一次的重磅，我们所说到的赛里木湖，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到亿万年这个地质的变迁之下的这个大地的纹路，感受一下那种啊荒野苍茫的力量。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疆嘛，让大家呢，你会发现这一条北疆的这个行程的设计啊，既有我们所说到的湖泊，然后呢，还有这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大山啊，包括还有这个草原啊，以及还有我们这一次会带领大家邂逅的天山天池。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呢，应该说对于大家想要去感受大自然啊，已经足够多了。另外呢，其实我们还加入了很多新疆的特色的内容啊，在这个葡萄架下，不光是品尝啊这个吐鲁番的葡萄，对吧？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地道的新疆歌舞，包括行程里边这些手抓饭呐、大盘鸡呀、像这个我们6月4号这个下了飞机之后啊，这个导游就给大家先准备了一个馕啊，新疆的这个馕的确是啊，大家说这个味道很特别啊，特别是它的这个尺码啊，比我们的这个脑袋可能都大，所以说呢，新疆的这些特色吧，也可以让大家去很好的感受啊。那目前呢，大家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您别错过啊！因为呢，的确是我们的这个团期啊。那目前呢，你看4号就来到了30号，7月份啊，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呢，不确定有还没有。另外呢，7月份大家也知道，来到了暑期，人也比较多啊，这个酒店、机票的价格都在上涨当中，所以呢，不确定的因素也有很多。所以在6月30号，大家如果啊有空的话，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标注新疆。此外呢，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啊，已经是在6月11号啊，马上就要这个封团的这个状态当中了。所以呢，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吧，就是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抓紧时间，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099，1704449099，1704449099。

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可以带大家远走高飞的行程，来说一下西藏啊。人这一生呢，其实我们总在说，总有一次吧，你得完完全全其实是为了自己奔赴远方。西藏呢，为什么会让很多的人魂牵梦萦？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吧。我想其实大家呢，在这个之前啊，听到的有关于西藏的都是种种传说，而当你真正站在了啊这片真的是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之上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这是大自然的力量啊。那6月11号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圆梦西藏。当然西藏的这个美景啊，大家呢可能这个随手啊就能够这个数得出来，对吧？首先呢就是50元人民币的那个取景地药王山观景台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每次到了那边呢，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呢都会提前准备一张50块钱的人民币，然后把它折半啊，真的在那个药王山观景台之上啊，大家在那个站位点，你就可以把手中的这个人民币的另一半的景色和它对齐啊。我相信可能这也是很多的人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当然布达拉宫呢其实在这个拉萨啊，大家呢应该说很多的角度你都可以去看到它，都可以去拍到它，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啊这个千年的宫殿当中，然后去亲身的感受一下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可以去了解它的相关的人文历史和传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不光是给大家提前预约了啊我们的这个门票，而且呢保证大家一定会进入到其中，还为大家啊这个配备了专业的讲解的耳机啊，让我们的这个导游好好的来给我们的听友啊讲一讲啊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啊布达拉宫。所以说呢这一次整个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呢，大家呢其实你所想的我们都已经提前安排到了，包括六月的阳湖，对吧？那雪山环抱的碧水啊，在这个里边呢其实还是啊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次海拔最高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很多的朋友们其实来到了这个阳湖之上，你就会觉得很值得啊，因为呢我们所说到的只有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高海拔的地方，你才能够去见证啊这样的一片纯净啊。所以说呢在湖边之后呢，很多的朋友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心底的那个纯粹啊，那一份治愈自然而然的就被这个景色啊所包容了。六月的西藏呢，其实为什么建议大家在此刻去呢？因为它呢正好是草木正盛，也没有七月份的雨季那么热，包括呢氧气也很充足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车上有氧气的供应啊，包括在这个拉萨地区给大家住的这个酒店都是有氧的啊，无论是弥散式的还是大家需要这个鼻饲管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其实也消除了很多的朋友啊担心高反的这个后顾之忧。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4飞7天一价全含的线路，6880零自费，也是小团队出行。所以呢在这儿呢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目前我们的6月11号的行程还剩大概也就几个位置了啊。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1-800-444-99099 1-80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有想去新疆的朋友们，标注新疆。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6月13号也有团。另外呢，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也在规划我们所说到的这个7月份的啊暑期的这个行程，所以想提前锁定我们的位置吧。想了解更多的啊我们909的这个相关的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0-444-99099，1-700-444-99099，1-700-444-99099。

好啦，伴着张志成的这首《相逢恨早》，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伟瑶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今天啊，虽然天气啊这个乌云压顶啊，暴风雨来临之前，而且呢温度啊也不太暖和啊，这个作为初夏的哈尔滨来讲，其实今天都算冷的，但是有一个人心中是暖洋洋啊，阳光明媚啊，这是谁呢？就是我高哥。为什么呢？今天啊，他这个两大梦中情人全部到场啊，欢迎我们的既是老朋友又是新朋友啊，亚楠。
5: 我都三进三出了
4: 啊，你这是这个长山赵子龙啊，在敌营中七进七出。
5: 嗯，
4: 来，这个不论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啊，今天热闹了，为啥呢？理想，半价理想，四分之不半价领跑，全到了，啊，全到了，这是简直是我没想到的，能够把这三位大咖凑在一起，舍我其谁哉？是不是？那个大家伙啊，今天热闹热闹，尤其他们这三款啊，就是打折打五折五折的，这都到了啊。您这个关于任何关于车辆问题、市场变化、二车买卖评估啊、用车问题，都欢迎参与节目。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一定要上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微信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
6: 徐老，徐老，我有个提议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今天的高哥呢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4: 嗯，
6: 四个六加上我六哥，五个六，
4: 老铁666。
6: 对，今天呢高哥不限时，你看
4: 高哥不限时，
6: 对。

0: 也不现实，
1: 亚楠也不现实，剩下咱四个都现实。
2: 那橘子也不下，也不现实了，毕竟我们做这一撇儿。
1: 不是，橘哥是当哥们儿出的，
3: 还雨露均沾。你看，
2: 那
3: 我们俩呢？
2: 你俩得现。一秒都不能差，
1: 那撇子不现实。徐老师，你觉得怎么样？那
0: 那
1: 撇不现实，
0: 现实行。
1: 我们这撇都现实，没毛病吧？
2: 那你这一天，
1: 哎，看见卖地的，
4: 谢谢你啊。甜吗？
5: 不是我不会这个。要靠你
6: 收着点。
5: 你麻没麻？
4: 我麻了。哎呀，我都说不。
7: 咱听说这事之后，手机不用了，我先用平板打开的。
6: 效果好点。
4: 我稳定一下情绪啊。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理想汽车已经累计交付超170万辆了。那目前在售的车型呢，有非常火爆的全新上市的具身智能旗舰的六座 SUV L9 Lewis。那6月30号之前呢，也是我们首销权益非常的利好啊！只要你能交5000块钱，就能享受什么 L9 Lewis 489800带800伏的主动悬挂、后轮转向和全线控底盘。同时在售的还有439800的 L9 Ultra 版本。那纯电车型呢，我们在售的有 i6、i8和 Mega。 那提到 i6 可以说我
6: 不用着急
4: 啊，不现实是吧？
6: 对，不现实你稳点。
4: 嗯，我怕扣钱了。
7: 高哥喜欢让那个美好的时光拉得长一点。
4: 那提到 i6 啊，我们可以说目前呢已经连续3个月累计单月交付超2万了。无论是在购车政策方面还是金融政策都非常利好。那像 i6 的话，首付79800，有3年免息的政策，零首付呢还有5年的超长贷。那我跟大家同步一下，想看车的听友们，省内的伙伴们可以来到哪儿呢？哈尔滨机场路零售中心、西城红场零售中心、包括先锋路零售中心和南岗零售中心、王府井的外展呢和厢房万达也有我们的这个展车的展示。
7: 你都好使呗？
4: 对，我都好用啊。
7: 哎，你俩我跟你说，真是就是所有的店你们都能管得着，这个是对于听友来讲很重要。
4: 对，直营的体系啊，公开透明一致，然后没有欺骗啊，非常好。那如果在省内的话，我们在齐齐哈尔零售中心、大庆都有零售中心。如果你在牡丹江、佳木斯和鸡西，我们也有万达的外展。那如果感兴趣的想看理想的朋友们，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那听友到店的话也有好礼的相送，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2: 说说半价理想。
8: 哎呀，那我说完你再说半价领跑是吗？大家好啊，领跑的橘子。那个亚楠说了很多啊，理想的一些活动政策，包括现在各个品牌厂家也都在做一些动作啊。因为这个月是6月18号，是618，属于是年终的一个促销的一个节日啊。那618的话，现在领跑的全系车型有一些这个9重好礼，包括D19，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选装礼、质信礼、复购礼、质感礼、金融礼，包括我们的交付礼、补能礼、质保礼、流量礼，所有的这个礼包呢，都是在这个本月618活动期间都可以享受。如果说大家想感受一下半价理想的这个带给你的这个舒适感、豪华感啊，而且还能剩余20多万的这么一个价格揣到兜里边，你就来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7: 你们最近的两个店是哪个店？
8: 应该
7: 是，就
8: 是
7: 我说的是领跑和理想两个有没有特别近的？
8: 城乡路和新城红场算近的呗？
9: 没有，机场路16号应该是离领跑
8: 比较近。
7: 我建议大家伙儿，如果真的横向对比，比如说是理想和半价理想啊，
8: 嗯，
7: 你们就去这个店试驾着开这个车去另外一个品牌，俩车放一块儿，
8: 你来吧，开D19拉你去，
2: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7: 错了。
2: 哥，那个太长我没记住，
7: 再说一遍，商界巨子，车圈大鳄，
2: 鳄
7: 大鳄啊，那个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2: 嗯，买50汽车来先锋路7号，只深耕长久价值，你想要的踏实安稳我始终用心兑现。今天说一说的半价领跑华境 S。 但是人家这个政策给的呢也非常多，9重好礼，但我们呢也不示弱。现在买这车呢，首先有个超级置换礼、置换补贴，贷款呢部分额度呢是零利息的，这个所谓的是金融礼，14万，贷2年是零利息的，乾坤智驾礼，赠送一个 ADS 高阶智驾。
7: 嗯，
2: 价值呢是6000块钱，补能礼呢就是充电桩，还有这个三电终身质保，还有清凉礼，赠送太阳膜，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祝福礼。你想买这个车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实车呢已经到店了。这个华境 S 如果你要是盲开，跟领跑 D19 真是没有什么质的区别。起步价格呢14.98万，这款车纯电续航呢200公里的，这款车配备了华为乾坤支架、鸿蒙座舱，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性价比呢还是超高的。想买这车呢，到车时间呢也很快，想买呢打电话3881948。
1: 我听说高哥的学历，你是大啥？
2: 小本。
1: 不是，没开玩笑，这是不是？但是吧，不是哥挑你理，我想问个词儿
2: 啊，
1: 得意忘形，这是成语不？
7: 是，
1: 是不是成语？
7: 是，
2: 得意忘形啊。
1: 对，应该是个成语。我是小本的，你今天为什么没有鸡汤了？
2: 说了鸡汤，
1: 你前面没说，你直接说完了之后，高经理之后你就说
2: 不是，那是给我打乱了，有点完我才说的鸡汤，
1: 所以你就得意忘形了，
2: 没
1: 有就不说鸡汤了，
7: 完事儿，
1: 该30秒了，
7: 来了，这俩30秒
5: 都别限了，
1: 这三
7: 就听莹莹的，不限了，
0: 不是我们该限还得限，
5: 我们不能控制
0: 这玩意儿。
3: 高哥不乐意了，等会儿啊，
0: 好不容易得把实惠，
3: 可不呗，得让高哥满意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燃油车这边啊，就是优惠更多啊，这个现在呢燃油车形势也不是特别好啊，买燃油车的人呢特别是在东北，但还不错啊，特别是像10万左右的预算呢，家用啊，买一个车我觉得就很够用了，经济实惠，油耗不高，同时呢还能满足你各种各样的一个需求啊，比如说10万左右买一台博越 L 啊，落地呢主9万多块钱有置换的情况下啊，主销的配置买吉利加小张总微信啊，18045078887。
1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普通家庭呢，那就买个耐用的，买个安全的，还买个省心的。咱们售后保养呢也并不贵的啊。汽车，那咱们昂克赛拉 C x5、C x50 现在真的是破价，尤其是咱们店里头销售最大的 C x5 啊，都不到10万啊。所有政策就是拿齐，你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会有照顾，15846377335。
11: 大家好啊，红桃二是公司老刘啊，这外面下雨了，首先提示大家呢，在停车的时候不要停，
7: 群里香冒烟了，
11: 对，不要停到树下或者是危墙之下啊，
7: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11: 因为呢前一段时间的大风呢已经有很多的车辆受损了，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看这天气呢好像不太适合上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了，你可以加我微信，是17148135七啊，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评估价格
7: 都完事了哈。
11: 你说这画面哈，现在高哥的这个幸福感也是拉满了，是不是？
7: 我听有一个这个哲人曾经说过，当一个男人真正老了之后，他开始就爱好摄影、旅游、自驾、改装，于是乎呢，就有了下面这幅画面啊。你看看高哥现在是这种心情，来看看文铎老师站在空旷的318国道边啊，骑着摩托搁这看大自然呢。
2: 其实幸福感他也有，但是他没。人家不来呀，
11: 他来了能你把位置让给他吗？
2: 他来了，来了我让给他呗。
7: 我高哥现在真的，我觉得真是今天是过年了。有人说昨天你是不是上坟了？
2: 拜车神庙了。
7: 哎，真拜了哈，这一下真好使啊。说是三折叠手机看节目好，对对对，没错，你现在用三折叠看可以，但是我用了广角镜。我认为其实现在普通手机看也没问题啊。来捋一捋大家伙的，我找找关于汽车的问题啊。高哥一天挺不容易，这么两个漂亮的女人只能看，
5: 能看就不错了
7: 啊。
2: 你们也有眼福，都能看。
7: 我经刘工推荐去亚楠那儿给女儿订的 i6， 明天在海口提车。你们现在提供的服务这么周到啊？
4: 我们理想是全国直营的。也就是说你在全国各地只要在我这下单就算我业绩啊。
7: 哎，换句话来说，假如说啊，我想去西藏自驾玩，我在你这订个车，我订提车地点是在日喀则，是不是也可以做到？
4: 可以，只要有交付中心就
7: 可以，对吧？我那个应该有，我飞过去到那儿提个车我就开着玩了。
4: 对，然后
7: 是这个道理吧？
4: 然后咱们的听友就包括李哥见面很亲切啊，因为就是

0: 有这个东哥的介绍，包括我们这个节目为依托，女儿在海口，然后订车，然后在我这儿订车，在海口提，非常非常支持啊，然后感谢909呗，
1: 这种服务，我认为，所有的品牌其实应该都把它落到实处。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讲是特别方便啊。你像那个谁，台里边同事老孟就乐意上新疆，搁哈尔滨买的一台车，一直开到新疆去了。其实他主要为了玩新疆大环线，他就应该啥呢？在哈尔滨订个车，在乌鲁木齐提，
2: 对，
1: 然后这样玩新疆大环线，再开回来，这减轻多少这个旅途的劳顿呢？
2: 所以说，在销售的形式和方式上，电车呢确实做的
1: 人家
2: 比
1: 做的
2: 油
1: 确
2: 车
1: 实
2: 要
1: 比
2: 好。
1: 较周到啊。山高人为峰，好几年没看见橘子了，笑声依旧很魔性。晚上应该挺吓人的。你想啥没事儿的？你想晚上
0: 你
1: 听橘
0: 晚上能
1: 子笑
0: 听着
1: 声？
0: 啊？
1: 我高哥想这么多年晚上都没听着过。
3: 你可以录下来，听回听，剪辑一段，就给那一段重复放一下。
4: 胆儿挺大呀。
3: 喜欢听这声音吗？
1: 问理想半价理想和半价领跑谁的隔音更好？他说的是 L9。那个 D19 和那
3: 华
1: 个
3: 静
1: 华静
3: S，
1: S，谁隔音做？谁双层夹胶玻璃？问谁有？
0: 我有，
4: 都有。
1: 高哥，你有吗？
3: 这个都有，
1: 你也有。
3: 对，有。
1: 那谁静音挺好啊？
3: 百闻不如一
1: 我告诉
3: 见，
1: 你，
3: 试一
1: 骏马
3: 下
1: 识
3: 吧。
1: 途这个问题问的，我告诉你很专业。为什么？同样的尺寸，同样的级别，隔音性好坏跟用料和设计是有直接关系的。
3: 你在手机 APP 下载一个测分贝的，这三个车呢，你开一圈。就出来了，
1: 有没有人测过这个东西？现在，
0: 我那儿有那个车分贝的那个分贝仪，然后也欢迎，就是可以到领跑，然后带到我家来测试一下。那我先介绍一下 L9 李维斯，也是最新上市的这
1: 哎，
0: 款
1: 对了，
0: 车
1: 你们那个李维斯为什么那么贵？你给我讲讲呗。
0: 型。首先，它的配置相当高个，它标配了800伏的主动悬挂，包括后轮转向，包括全线控底盘。那它的这个底盘技术是和法拉利的下一代 SUV 是完全一致的。那我们号称是500万之内。最好的
1: 对对，你们
0: SUV，
1: 曾经敢这么唠过，吓人。
0: 对，然后也欢迎听友和峰哥，然后到店里去体验一下，这个他这个感觉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1: 我看
0: 那
1: 那车卖咋样？现在？
0: 不错啊，目前的话，首销期权益啊，然后48万9800，就是全都带了，800伏的主动悬挂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全线控底盘和后轮转向，然后真正的好也好在操控啊。目前的话，市场反馈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纯电续航多少？
0: 纯电续航的话是420公里，
1: 哎呦，
0: 然后有个60升的油箱。但这次的纯电续航不得不说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是把五系的一个这个超充和增程合二为一了。为什么这么说啊？现在目前420公里续航，它可以实现10分钟续航500公里，也就是目前理想的五系充电桩已经达到了4000多座，就包括318公路脚下的话，大概是140公里就有一个五系超充，而且是理想专用的。那实现了跟燃油车一样的补给速度，就是10分钟续航500公里。所以这次的话，它既是一个纯电的一个平台，又是一个增程的平台。那第三代的增程器的话，也刚才提到了 L9 Levis 的增程器的话，静音效果比上一代要少了5分贝，就是纯电和燃油，
1: 静音性更好了。
0: 对，更好了。而且它的这个像米其林轮胎里边的这个降噪的这个海绵，从30%增至40%，双层的夹胶玻璃，包括二人席的一个处理啊。那现在我的试驾感受就是，纯电和燃油基本上感受不到切换的噪音上面的影响。所以欢迎到理想机场路的零售中心和全省各大零售中心赏车试驾，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1: 其实我有个建议，你们这三个车呀，店里边的试驾车应该各准备一辆亏电的。
0: 可以啊，
1: 让大家伙试驾，就是我跑长途说不可能永远有电吧，
5: 对
1: 对吧？万一亏电了，这车表现怎么样？静音性如何？因为啊，3年前的时候我开过这个增程式的车，当它亏电的时候，发动机噪音明显提升。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改进，
5: 现在技术确实是进步了啊。然后说到这个静音，这个听友比较关注这一项啊。D19 的静音呢，是它拥有11块双层夹胶玻璃，
1: 全车都是是吧？
5: 对。然后呢，这个主动降噪，包括轮胎是米其林的这个静音轮胎啊，
1: 里边是静音棉那个。
5: 对。这个我自己因为亲身也开过，如果你不相信呢，可以来我们领跑店去城乡路啊，你要离着近的话，你去城乡路，然后去试一下 D19，然后再开着去这个亚南那个店，你去对标，
1: 对，把俩车放一块比，
5: 感受不怕比，
1: 看这20万差哪儿，
5: 真不怕比啊。 所以说这个关注这个车呢，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

0: 17119。
1: 2017年7月份落户凯迪拉克 XT5 28T 周年庆典版。大哥，你能记住版吗？
2: 那不用记版，我能记住。
1: 四驱豪华，白色两片补漆，没钣金，91000公里，能给多少钱？
2: 如果是到黑色的啊，黑色
1: 还是白的？
2: 白的，白的也行，但是不能是米色内饰，黑米、黑内了或者棕内的话都行。17年四驱的话，个人认为现在这玩意市场终端价格吧，5万多块钱。
1: 嗯，
2: 具体的话那就得看车、看手续确定了。
1: 这个是问小张总，你家那个 iHave 有旅行版的计划没有？
3: 目前没有，因为 iHave 前期的话就出了3款车型啊，马上下半年可能要第4款、第5款，以后吉利所有的燃油车都要 iHave 化啊，也就是说让你体验到蓝牌车下一代的这个体验，就是说让燃油车更省油啊，我觉得这也是燃油车的未来啊。如果说以后能跟新能源去抗衡，那燃油车必须得做到跟新能源亏电一样省油，甚至要更省油才能这个有未来。所以说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吉利的全系车型在燃油车，吉利汽车这个品牌啊，不是吉利银河啊，这个就没有旅行版的这个车啊，以后会不会有？
1: 因为吉利啊，他已经看到前边很多品牌在旅行版上失败的案例，他不可能再往这坑里跳了。
3: 对，因为其实你像吉利汽车这个品牌基本上价位都是在20万以内的燃油车，对吧？那你说这个想要玩点这种运动个性，它的价格预算如果上升到20万左右，
1: 不，
3: 哎，就可以了。
1: 当年你记得吗？高尔夫旅行、明锐旅行不都10几万吗？
3: 嗯，
1: 没一个卖好了，全废。
3: 吉利也不是没有啊，换一个品牌就有了，领克，对吧？
1: 领克有个旅行，
3: 极客也有，全都旅行版。
1: 一般呢，也不好啊。
3: 10出了个新款的旅行版，
1: 现
3: 在热度还可以，关注的人也挺多的，也确实挺好看。但是我认为这种车不会说是一个非常走量的车型。
2: 没错，我们往远看呢，那就是这个进口的迈旅，当时卖的话。跟国产的迈腾是一个价格，但是呢销量差很多很多。再就是目前我们从电车来看，如果就是放到像小张总说放到10几万或者20万的话，未来的 ET5T 也是未来当中销量比较小的。
1: 对，
2: 所以在国内旅行版的车还需要这个大家适应一段时间。
1: 今天王晨没来，但广告在。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
1: 片花不放了啊！这个今天这亚楠一来，这理想关注度提上来了。理想 L9 李维斯。他说想买，但是电控刹车，心里不太有底。问这玩意儿可靠吗？
5: 其实反而可靠了，为什么呢？就是全线控的底盘，它的响应速度的话是毫秒级别的。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这个车，它给培训的时候说什么，给完这个刹车油，它是需要靠这个一个传动和挤压，对吧？它有一个反应的速度。那我们全线控底盘的是什么呢？就是全电的在操控我们这个包括刹车。那它的反应速度呢？毫秒级的反应速度，基本上它的刹停的距离能提高到什么呢？缩短到3.3米。那3.3米大概是一个车的一个距离，也就是保命的一个距离。那如果说比如说他比较担心说这个电会不会这个四个轮子哪个、
1: 哎、他就怕有电器元件万一有故障你刹车不就没了吗？
5: 他四个轮是独立的，我打个比方，我们也测试过，如果有2个轮子的制动产生影响或不工作的情况下，其他的2个轮子还会去有一些制动的。所以说我们这次感觉就是我们刹车来的特别快，然后呢我们整个车身配合着800伏的悬挂呢，它这个侧倾的这个像以前说 L9 开大船的那种侧倾感啊，包括点头刹车这种感觉都没有了。那全线控底盘反而是这个它的反应速度包括安全距离的话都会有所提升。嗯，这是我理解的。
2: 在未来的电车当中呢，不仅会提供像现在这个 L9 这个线控刹车，那么现在我看有的电车的厂家已经发布了，那以后的转向也将是线控的。
1: 对啊，转向线控。
5: 现在我们就是
2: 对
5: 对，
2: 然后之后没有转向机，全部都是由电脑来控制。所以的话，在以后的电车当中，我们可能一些以前熟知的机械部件
1: 都没了。
2: 都将被取消，
1: 明白？
2: 这个线控转向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对驾车来说，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1: 悠悠，我想买 CS75 Plus， 问大雪去哪儿了？没关系，你可以找大莹莹。
6: 对 ，CS75 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店里边有部分现车，
1: 大莹莹全线大得多。
6: 对，优惠也比较力度也比较大，然后现车也有，主要是以11万6000多那个为主。

0: 你要是关注这个车呢，可以加我微信，然后安排店里面的销售总监跟你一对一的对接，1394511719。
1: 问哈尔滨闪充桩现在算普及了吗？没有，
2: 没，
1: 距离普及可遥远了。
3: 好像只有4S店安了个闪充，
2: 对，
3: 其他的公共地方没有。
1: 现在闪充，你就说咱那个商用充电站里边有过吗？我不知道啊，有吗？
3: 这个技术不刚刚发布的，
1: 对啊，
3: 还没有普及，只是有快充。
1: 而且我不建议用闪充，所有能闪充的车其实都能慢充，闪充是救急用的。闪充对电池寿命肯定会有影响。
3: 喝多了回家忘充电了，今天开出来
1: 了着急，哎，充那么一次半次没啥事儿啊。你要总天天用闪充，你就快了。库克问，比亚迪那个智驾肇事兜底那个事儿，你们这些牌子会跟进吗？
4: 喊口号，
1: 喊口号，我们即将跟进，喊一下子，又不舒畅，嗯，
4: 保一年
1: 对啊，别着急啊，这个实际上是那个他这种兜底就是真正的就是那个叫端对端的那种支架了，就是叫 L3 级吧。
4: 对，
1: 其实 L3 级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就这一代奥迪 A8 刚上市全球都是 L3 级，只有中国市场没有，因为法规不让。
4: 对，
1: 这不是什么新技术。福贵没来，王晨今天开张了，对啊，段儿说他的意思是长时间使用稳定性线控刹车保不保险啊？这个厂家应该是给给予这个方面的安全承诺了吧？
5: 一定会有的，我们现在
3: 应该是有试验之后成熟了才上的吧？
5: 对，这个不是什么最新的技术了，就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2: 首先一点的话，我们说这个线控的刹车啊，它比我们传统的油气儿的咱就不提了，气儿的那就更老了啊。
1: 对，
2: 再说油的话，它要来得快。在同样的反应情况下，第一个呢，它会反应的比我们的传统的油的这种所谓的机械式油压的这种刹车要来得快。第二个，我个人啊，这块深下面咱们探讨是猜测。那么如果在冰雪路面或者其他的恶劣路面，你踩下刹车的时候，这时候呢，它对这个车辆的稳定性一定会起作用。为什么叫线控？
1: 城乡路梅凯龙对面那个院里边有二代闪充8台，全都是理想5C 的桩。理想5C这玩意儿是闪充啊？
5: 它是理想专用的一个快充，叫5C充电桩。那目前的话，全国大概有4000多座了，然后还会再陆续建。那据统计的话，在高速上大概是140公里就会有一个5C超充。那这个也是理想为了卖我们纯电平台推出的一个战略吧。那也就是理想车主在高速上的话，也就是140公里左右，10分钟去个卫生间去歇歇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再续航500公里。那目前的话，像在室内的话，像我们院内机场路16号，包括在大庆，包括在汇智那儿，都会有我的5C充电桩，对，是理想专用代替锁的。
1: 重出燃灼，他说我现在是蔚蓝，就是车老了10年了，我就想买旅行的电车，试了晕车，所以说就得还行考虑个 iHive。 那有不晕车但没有旅行本
6: 对，但是你去试一下，不是非得较这个真儿啊，因为底盘一个调教啊，这个是很主要的。马自达这款做的非常棒，从上市之初的话就号称的话乘车不晕车，那您完全可以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可能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那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
1: 另外还有啊，领跑他家那个有一款，那天我试驾那车是 A10 吧？
0: 对，
1: 那个车我感觉你不会晕车，你可以试试，那车开着像油车。
0: 对，
1: 它提速一点不激进，
0: 不像说是电车踩油门的那种，就是
1: 不往前窜的，
0: 特别对，特别特别快，或者是油门特别松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踩下去之后，包括刹车会有一种油车的感觉啊！你可以来试一试。但这个车呢是紧凑型 SUV， 看符不符合你的需求啊？
1: 也具备旅行车的一些特征，
0: 对，旅行车包括这个后备箱的容积，
1: 掀背啊是后边放倒了那些
0: 都
1: 可以，
0: 都完全可以啊 ，OK 的，你可以来试一试，看一看这个车，而且这个车的这个设计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灵动啊，小名叫嘻嘻哈哈，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9，六七万块钱
1: 那个是
0: 吧？对。
1: 吉利星舰七对比比亚迪 Pro 是什么东西啊？
7: 对比应该是宋 Pro 吧？
1: 问这俩车，

0: 哪个更值得出手？这技术好，
1: 这个技术差不多，价位也差不多。嗯，这其实这个价位车都是主销产品，没什么谁比谁一定就好多少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比车来说，吉利好一点，那你说比电池可能比亚迪也不错。但吉利这个价位的车也都开始用这个自己的这个短刀片定电池了啊，相对来说，安全性也不错，就各自有各自宣传的点啊。比亚迪可能排的老一点，但星电七呢，从上市以来抢了它也不少市场，这是新能源这个销量来说是第一和第二两个品牌啊，伯仲之间难分伯仲。
2: 你说星电七会不会比那比亚迪的车身长一点呢？
1: 差不太多吧，
2: 我感觉好像星电七的车身会可能稍微会长一点。
1: 嗯，
0: 王，理想 L 六什么 L 六不早都上市了，啥意思这问题？
3: 嗯，是这样的 ，L 六的话，今年的话是有上新的政策的改款。嗯，然后
0: 叫2026款呗。
3: 对，但现在我们现在在售的话，实际上 L6、L7、L8 都没有了。这个月的十多号会上市新款的 L8， 就是 L9 先上，然后是 L8， 然后可能过段时间 L6 会全新的上市。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有新款的这个上市发布会和信息，亚楠可以第一时间同步给你。185-4553-3918。
0: 那个小新人说，比亚迪最牛的事就把合资的价格打下来。兄弟，你安错帽子了，把合资车价格打下来的是奇瑞，不是别人，是奇瑞。嗯，
2: 99,900。
0: 对，咱啥事得讲理。真正把合资车，当年是在零几年的时候，把合资车咔吧价格就撅下来，就是人奇瑞，知道吗？
2: 那时候呢，合资车呢，为了应对奇瑞这款99,900的车，他喊出了一句口号，就是说呢，我们合资车也有10万之内的了。这时候推出了一个斯迪啊，然后呢，我想还有一款什么车，赛欧。
0: 嗯，
2: 这两款车那时候呢，它也卖99,900，但是那时候它的销量确实没有当时的风云，应该叫风云啊，风云的话卖得好。
0: 他说我是插混，过年出去自驾游跑高速长途，我只要是到服务区上厕所，我都把电插上。我用过理想的桩、未来的桩、特来电的桩，还有是吉林自己的叫极致充，它长途每个都充过，综合下来。他说速度不一样，他说补时十五分钟，就兄弟你上厕所这么长时间呢？都离你要不说这个前列腺呢一定要保护好啊。那个他说这个理想啊，他说我20%的电，我这十五分钟它能达到50%以上，最少是50%。未来的桩呢是到40%大多，但从来没到过50%。特来电只到40%，所以说从速度上来讲，理想那个桩很快。
3: 嗯，不光是快啊，就是在节假日期间呢，它还有打折的一个情况，而且它的那个设备非常轻，就是单手操作，女生的话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车机会无感结算。那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Mega 的车主啊，其实他是从哈尔滨开车到三亚，整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比较担心啊，我说这个会不会因为充电的问题导致这些不开心啊，像我们之间有问题啊？但是他给我的反馈是，车机会自动规划。在你没有就是亏电的情况下，已经导航到下一个理想的5系超充，而且会告诉你电价是多少钱，有没有空余的位置，剩余的充电时间大概是多少，也就是到那儿的话10分钟继续续航500公里。所以目前的话，5系的超充也是理想纯电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卖点了。嗯，它要比特斯拉的要多一倍。
0: 东哥那儿有马六吗？
2: 马六目前没有，但是呢，对你来说好消息是，目前马六的二手车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低，20,000左右能挑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
0: 哎，我就说今天怎么大伙儿这李维斯就一下子都来劲了？
3: 真的，李维斯现在
2: 挺火
3: 的。
2: 第一个的话呢，
0: 哎，你光说大伙儿没钱，怎么这有钱人不少啊？
2: 不是，不买我看看不行吗？我聊了解。
0: 东哥，你知道这个价格能端得动的人有几个呀？
2: 52万多吧。再说理想呢，这回这个李维斯推出呢，
3: 嗯，
2: 说点负面的也让说哈。
3: 好，让说。
2: 那么在理想的老车主当中呢，尤其这个理想车上了高速之后，达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呢，对这个底盘的扎实性呢，原来的老车主确实有一些小小的
0: 微词。
2: 哎，对，微微词。但是这回的话，理想这个李维斯上来之后，他最大的一个卖点，我认为啊，就是在底盘方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教。哎，这回你跑快了。他就稳当了啊。再有其他的方面呢，像那个什么闪充的这些，包括也增加了很多配置。那车我仔细的研究了。
0: 问李维斯，线控刹车是双冗余设计吗？

0: 肯定是的，这个的话刚才
1: 两套是吧？
0: 对，它首先是切断机械连接轴的情况下呢，我们电源通讯可以双备份，单套失效呢，另一套的话是毫秒级的一个接管。那获得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叫 ASLD 的一个最高安全的认证，极端失效的制动系统会自动的介入我们稳定的一个停车。然后所以说我们核心的线控模块呢，双重冗余加跨系统的交叉备份是高阶支架和安全的基础，其实相对来说要比传统的机械制动要来的要更安全一些。嗯，没有问题的。
1: 玩轮轮的大浩然，东哥，你知道这是谁吗？
2: 我知道，
1: 这咱老听友了，
2: 老听友
1: 小兄弟一直干轮胎代理的，
2: 干了很多年。
1: 他说我今儿店里边我开眼了，都领跑 B01 作为低价车，他说我没想到他是用带静音棉的轮胎，这个价格我没见过别的车给安这个。
3: B01 确实全系都是啊，从 B 级开始往上，所有领跑全系的车型，这个轮胎都是。嗯，其实质量的话就是没给扒开看，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一些很多的帖子，领跑扒开之后里边的瓤是啥样的。嗯，可能说我这个表达的大家都这个就有这个怀疑的成分啊，但是确实是这样，咱们去看事实。而且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车了啊，真的就是来看的所有的车主啊，基本上大多数都会选择领跑。嗯，他自己试完之后再说，对不对？好与不好你自己能开出来。
1: 嗯，问东哥，我今年想报废一台2004年的车。
2: 嗯，
1: 但是今年呢我还没想买新车，明年买给补贴吗？
2: 不行
1: 不行
2: 不行
1: 不行。
2: 按目前的政策来说，今年的报废政策啊，目前的政策来说只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嗯，
2: 你今年报废必须今年买。
1: 丰达商贸50现在都有啥政策？
4: 他啥意思啊？
5: 这问题
4: 太
5: 宽
4: 泛
5: 了。对，他有红标的小卡系列的，还有燃油的，还有纯电的、插混的都有。你把具体的车型定下来，然后再给你一个好的购车政策。你要是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1: 这刚到暑假啊，还没到呢啊，就有人开始骑摩托出去玩去了。安全呢，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是咱听友发给我的，刚刚摩托自驾出现的一起交通事故啊，我没想到能这么严重，油箱撞炸了，这是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但是第一个呢，骑摩托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二个的话，刚才那摩托车手，
1: 嗯，
2: 你不应该下道。
1: 对，不，而且现在结果说已经出来，摩托车手已经不幸。
2: 对，是。但是从交通的事故来说的话，尤其中间是黄线这么窄的道，骑摩托车下道那是多危险。
1: 嗯。这里边又干仗了。我哎，咱这里边好像隔三差五就得干仗的。你说大家伙都是因为稀罕节目来的，结果你对你们在里边是掐架，兄弟们，咱们那个有个电影啊，我估计这里边能爱看的就是肖大爷、刘大爷和我，叫《何为贵》
2: 啊，
1: 记得吗？任达华跟那个梁家辉演的《何为贵》，兄弟，没有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你说你们哥几个在里边吵吵，本身互相之间没有恶意，完了在这里边扎起钉钢子干。
2: 再说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对汽车方面，
1: 对，都是爱车的人，还爱我们节目，你们大家伙要团结啊，要团结，懂吗？君子和而不同啊，要保持对别人不同观点的尊重啊，小人啊，同而不和。你们不要这样，相信我啊！杰夫说的对，安安静静的看亚楠和菊莹不好吗？对呀、啊，
6: 可以有分。
0: 他是在澳大利亚那个。
1: 对，他澳大利亚咱听友啊，当时说你只要同意他就回来嘛。
0: 连修墙他都没那啥了。
1: 不，他在澳大利亚咋给你修墙啊？我是 B10车主，我来发个言，确实是静音轮胎，那个质量确实好啊，做工也精细。就是换雪地胎的时候，我才知道，嗯，这个价格挺好。
0: 那你也享受了呀。
1: 现在的电车的雪地胎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就是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要想好，你要付出代价，对吧？你像你买一个500,000的车，跟是那个150,000的车，那肯定是不是一码事儿、啊。
3: 而且你要非得换原厂的，它肯定是要贵一些。你正常来说的话，开个3-5年，就是用个3-5年的雪地胎，就国产品牌基本上就能用住1000多块钱4只。
1: 嗯，哥，我不是强心不好，我们车上仨人还都是女士，我们啊，不好意思，对不起，上厕所15分钟排队了，正好充50%电，挺好，嗯。

0: 去了那天，
1: 没找着地方，也没分享地址。
0: 今天你会不会来那个吗？
2: 对对对。
0: 然后又，
2: 今天你回
0: 不
2: 回来？我电车是有了，车上的三位美女在哪儿呢？我怎么不知道？你没有不等于别人没有啊。接着看看这个啊，小张总，这网约车还有啊。还有三台，有人还要问你那租车？
3: 对，还有几台，这有退的，有租的啊，随时来找我就行。
2: 然后这听友给我发个照片，说你们别抱怨李维斯贵，他说我给你看个内饰，不告诉你啥车，这车240万，你信吗？大哥，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车呀，这啥玩意儿啊？高哥，你见多识广，你告诉我240万啥车呀？
1: 这是240万的
2: 啊，
1: 说实话不像。
3: 这座椅不太像，
2: 这个真不像，兄弟，你告诉我，你这什么车240万呢？
1: 这好像是路虎系列的，
2: 大哥，路虎那椅子好像不这样吧？
0: 是，
1: 这电动开关那地方好像有点像，
2: 是吗？
1: 嗯，
2: 那这座椅不对，240万的路虎座椅，我记得前面
1: 不是，让听我揭晓答案吧。
0: 不是啊，
2: 不是这种，兄弟，刚刚我这啥车呀？啊？嗯这有多少年没来节目了啊？问小张总啥时候减的肥，都是减多长时间了？
3: 一年了。
2: 对啊，
4: 你再不来他就胖回去了。
2: 你要再不来，对，又胖回去了啊。他说对，黑龙江省的高速充电桩特别少，集黑高速进黑龙江一直到哈尔滨下高速，就集黑高速有一个加油站里啊，集黑高速加油站一个充电桩没找着，他说我全用油跑。
4: L 九李维斯吧，他那个又能纯电跑，又能正程跑，没有里程焦虑。
2: 对，
5: 半价买个
1: DL9
5: 就行了。
1: 哎呀，对对对，
5: 你看这就是坐中间的
0: 对
2: 乐趣。
0: 那个吧，你看
2: 挨打的幸福。
0: 你这个麦呀，来回晃啊，就是买增程确实是一个在东北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就是增程要比纯电的卖的要好，像这种大车。
2: 当时文多老师买 L 九时候，他说这么个事儿，
0: 嗯，
2: 他说我就其实没打算当增程开，他说因为这车也不出市区，他说我就当电车开。但为什么买个增程？他说就是一旦有
0: 应急
2: 事儿，他说我还能跑长道，
0: 对，
2: 为这个。
0: 对，而且就是 DL9 呢，它是这个说到刚刚刹车这个事儿，我也说一下啊，大家觉得这个全电控的不托底啊， DL9 是半线控，它是电信号优先，然后是油压兜底，所以说你可以安心放心的用。DL9 这个车呢，六座七座还都可以选，它有选择性。
2: 啊，那240万是路虎卫士的欧克达。
0: 啊，
2: 嗯，高哥那车多少钱？你给我查查。
0: 见过吗
2: ？OCTA。
1: 这车好像200大多吧？
2: 200大多呢？
1: 应该是。
2: 哎呦我天！
0: 240。
2: 不是这哎，你说就这样，这个价，咱说你把座椅给设计的稍微舒适性好一点，不算过分的要求吧？
1: 硬派越野就这样。
6: 我要设计舒适了，万一不买咋办？有钱人必须得有个性。
2: 哎，我觉得买这车，这人比买仰望的还有钱。
6: 对，因为呢。不是卫士吗？咱说有60多万的，有200多万的，对吧？人能买200多万的，段位不一般呢。
2: 特斯拉 i6 我纠结中，我没试驾 i6 呢，但是听朋友说 i6 卖的好，这个不是谁卖的
7: 好的问题，卖的好不一定是好车，卖的不好不一定是不好的车，
2: 就是 i6 跟特斯拉，他俩现在到底差异化在哪儿？
4: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从市场的表现来看 ，i6 的话已经有13万辆的一个交付了，
2: 有
4: 单月对单月的话超过2万了。那市场的表现的话，好的有几点啊？对比特斯拉，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配置相对要高。那特斯拉的话，如果你试驾过的话，一定会发现它的底盘相对要比较硬一些调教。那理想 i6 全系标配的是双腔空悬、电气门、后排的冰箱，且都是免费的。另外的话，如果从智驾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像理想的话，城市智驾 i6 的城市智驾和高速智驾是全系免费的，而且我们的级别呢也是行业第一梯队的。那特斯拉的 FSD 的话，目前的话在国外应该是比较牛的，但是在国内有点水土不服啊。如果你考虑智驾方面的话，像 i6 的数据也好呀，包括它的反应能力，包括它的激光雷达700 TOPS 的算力，都可以承接以后更好的一个智驾的一个升级。那从内饰上来讲的话，我们双联屏，包括5座的加热、4座的通风、前两排的按摩、抬头显示、方向盘加热，全系标配，249,800的价格。如果你贷款，优惠5000，3年还免息。我觉得配置方面

0: 面 i6 的话已经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另外的话，它的续航是720公里续航，刚才也反复提到了五系超充桩，也就是你开着 i6 上三亚，整个过程中你不会因为充电有一点点犯难。充电的速度的话堪比油车，所以这些都是推荐的理由啊。那车好不好，还是需要你自己到店面来亲身的体验一下、对比一下，也别光听我说。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亚楠给你预约个试驾。那听友到店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试驾的好礼。亚楠的电话微信是同步的，18545533398，18545533398。
1: 问小张总，你家i5 电池是哪儿的？
2: 电池是哪儿？这我还真不知道啊。电池因为它才一点多度，其实没那么
1: 多。这哪儿都无所谓
2: 了。对，这个但是
1: 这个不用在意了啊。
2: 老的电池是3元锂的啊，新款的电池好像是磷酸铁锂，我还真没研究这个事儿，比以前还小了电池。
1: 那个要贩子来消息说是，他说我不是搅小张总的网约车生意，他说我告诉你现在多难干，我给你接个单。昨天我一口价，来看这一口价啊，4.92块。他说你猜我叫个啥车过来？兄弟讲究，把号码给人挡上了，给车主大哥保留了尊严啊！奔驰 E 一口价4.92块，他叫着了。他说：“你说这种生意还干什么网约车？”
2: 所以说你这个，他这一看就不是在我这租的奔驰 E 啊！我这块的司机可没有这样的单啊，还得干合规。
1: 不是一口价有4.92块的，我没见过这么低。我打过10块钱的，还有4块多的，
2: 一口价吗
1: ？E 啊，他够都不够他。那趟折损的那个磨损的车
2: 没事溜达玩的，这是。
1: 杰夫说是，我跟你说，作为老爷们儿，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其实现在这些问理想的，真不是问这车来的。
3: 问谁来的有流量就行呗，热度上来了，买车的人自然而然就来了。
1: 哎，小人物说好，说亚楠，你就没办法让文铎置换一回李维斯吗？哎，
0: 你等他从三亚搬回来，
1: 我
0: 把车开到他店。
1: 文铎买 L9，对于你家的车间接提升的销量肯定是不少的。他这件事儿做的对你们是有挺大帮助的。老车主置换没啥说法吗？
0: 有的，如果你要是理想的车主的话，比如说像李维斯的指导价格是59,800。然后呢，首销期权益就6月30号之前订车，你的价格的话只减7万，48.98万。那如果你是像文铎是 L9的车主，或者是 L9
1: 同品置换，
0: 不叫置换，就是只要你买我这个车是同一主体，或者是比如说是近亲啊，都可以是再减10,000块钱，也就是优惠8万，变成了47.98万了，所以你就能买到 L9 李维斯。那车好不好？先来看一下啊，这次不光是底盘的升级，内饰的话它变成了一个29寸那个大连屏，中间没有任何隔断。
1: 又变大了，
0: 对，是同级别最大的一个得屏率啊，21:9，就像放电影一样。那如果说你喜欢听歌的话，这次的 L9 李维斯升级了，是33个扬声器，5440瓦的一个功率。怎么对比呢？路虎揽胜应该是1750瓦，应该是同级别车型中的话3倍的一个这个一个影音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听歌也好，包括4个座都带什么？都带零重力，4座平权。4座零重力座椅，所以说你真正想看一下或者到店的话都非常欢迎啊，可以看来赏车试驾。听友到店的话，我也可以准备精美的一个礼品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听友搁道边看了个小嘎仔儿，问咱们这是啥车？这不是长安奥拓吗？这个不带包围那个。东哥，当时咱俩看那车展卖19,800，是他吗？
4: 啊，对，这个就应该是，
1: 这个车东哥当年我俩特别喜欢。
4: 这个奥拓的话，其实呢也分两个，一个是这个，它这个是叫江南奥拓，
1: 长奥拓，
4: 一个是长安，一个是江南。当时江南的奥拓啊是最便宜的，19,800，但是比方说像快乐王子奥拓的快乐王子啥的，当时也是3万多。其实这个奥拓有一款车型挺经典啊，就是它还出过一个自动挡的。就那个
1: 我没见过，
4: 特别经典。如果要是真的，
1: 它是铃木的技术，
4: 对，铃木的技术，完全都就那个年代完全都是铃木的技术，后期的就不行了。
1: 都是想让产品知识不扎实。都是你们星瑞全系是3元锂电池 i5 的。
2: 我刚刚看了，确实是跟以前老款的星瑞 L 包括星瑞 L 的这个混动是一样的，都是新旺达的3元锂。因为电池。它这个小嘛啊，所以说能用高密度电池就用高密度电池。
1: 问 DL9 和 L9 谁的电池更好？
5: D19 是零
1: 车，这俩车差这么多钱，你们就是就用户在选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潜在都。

0: 欧那个对比过吗？
1: 实话实说，基本上没有，
0: 对吧？就差20万
1: 呢。不是一个客户群体，因为确实差一倍。差一倍的话，那你想要这个20多寸的大连屏不太现实。D19是17.3，
0: 我人用电池，
1: 这咱有啥说啥。电池的话，我们是80度电池，理想这个应该是73度吧。然后那个，但是它是三元锂，我们是磷酸铁锂，就是这样。区别肯定是有，差了20多万。那你说，如果说不涉及到一些这个特别大的差距，谁不想省20多万呢？是不是？
0: 20万多难挣啊！我高额都得忙一上午，
2: 确实是。如果你要是半价领跑的话，我们这个电池电量呢相对来说低一些，才31度的，但我们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
0: 实际上市区也够了，
2: 也够。但是从外观尺寸来讲呢，确实跟领跑呢不分上下。
0: 2020年12月份落户，兄弟呀，我对12月份给车落户的人，我特别特别的不理解。你咬咬牙。
3: 但是有一种
4: 补贴吧
0: 啊，
4: 咱贷款买必须得
3: 对。再就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车是公户的话，12月份买车，其中必有说法，
0: 抵税，
3: 必有说法。
0: 哈弗 H4 乐享版1.5T DCT，国六那个，实表77000公里，白色，有一片板喷。问收价是多少？
3: 2020年左右的吗？不是，
0: 12月，2021早产，这么说
3: 对
0: 吧？
3: 对，但是不行，现在不敢说2021的。一般车商的话，像红腾一直都是哪月就是哪月。2020年1.5T 自动挡白色的，公里数不大，车况不错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值到3万左右吧。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的话，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然后呢到店看车看手续，确定准确收购价格，电话号码是4881357。
0: 这个我看看，人说了开 E 是想拉女乘客，大哥 E 不是因为我看这个抖音看多了怎么着啊？这个也不至于说是 E 拿不上台面，但是你说 E 让人垂青一下，好像还差点意思。高哥，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2: 是的，
0: E 好像还不行，你整个718，哎，他没准还能有点意思。
3: 718贵啊。718现在最便宜的话呢，也得达到20多万。但是奔驰 E 不一样，徐老师，你可能不太了解奔驰 E。比方说稍微年限老一点的，车况稍微差一点点的，十小。
0: 哎，那也行啊。小米可以买吗？网上看掉前轮，大哥，电车听好了，电车掉前轮的情况。都有，因为车体重量太大了啊。可不可以买这个事儿吧，我想说的是，别人我先不说，我就说小米这个事儿哈，我认为等应买这个车未来可期。为什么说它未来可期呢？前两天看那个消息啊，小米现在挖走了很多顶级大厂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人可不是吃干饭的，他们真要是加盟小米之后，我估计他能设计出点好玩意儿来。但现在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啊，就是他只是长得像保时捷，像和是他不是一码事儿啊。像一般来讲就是有点问题啊。麻烦问一下，18年智享丰田吧？
3: 对呀，
0: 78000公里。大哥，你也没说啥配啥色儿，什么
3: 手动挡、自动挡啊？如果是自动挡的话，说大概啊，2018年的话，现在就是卖到3万5左右吧，3万5左右啊。因为手动挡、自动挡1.3、1.5，什么颜色啥的，这详细信息都没有。
0: 虚拟的微笑，这要下大雨了，电车涉水需要注意什么？哎，我跟你说，电车要没干过底坎，它比油车扛炮，但是过了就也废。对吧？
4: 对，也是避免二次打火。
0: 对，
4: 他
0: 没事儿，这玩意儿你
1: 对，而且有这个空悬底盘升降的，你可以升到最高位嘛。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你像 D19啊，它的这个电池包的高度离地间隙是185，应该是同级别当中最高的。
0: 电车吧，就是底下那电池那块儿，它是有防水设计的啊。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4: 一般
0: 哎，文朵老师也拿 L9趟过大水河子，人也过去了，咋的呀？那个问说是橘子介绍领跑的时候，我感觉特别从容，而且听他说电话，我一遍就能记住。 他说不像我高

0: 高哥慌了慌张，
1: 高哥没慌张过呀，
2: 今天慌张可能是
0: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3: 不慌张也能记住
0: 啊。2024年6月份落户白色威萨，2.5混动尊贵版。
1: 钟哥，
4: 听着了，
0: 我哥惨了，37000公里，他说无任何出险记录，维修四 S 店全程保养。原版原漆，
4: 24年6月份，
0: 25尊贵版当时多少钱？
4: 应该在20，就是当年的指导价格的话，这个车呢应该是在二十六七八万指导价格啊。但是呢，它应该是个两驱的。
0: 嗯，
4: 这个威萨的车型比较特别，它不像汉兰达那么大。然后，但是他卖个汉兰达的价，
0: 对
4: 啊，而且呢，他有两驱车型。如果是2024年的，
1: 咱给他算四驱的吧。
4: 他
1: 尊贵版，
4: 对，不是这个车还怪呢。
1: 两驱尊贵，
4: 我卖了几个全是两驱。我觉得啊，就这车现在15左右，基本上也就这水平。
0: 你这已经有点安慰价了吧？
4: 对对对对，嗯。
0: 他说刚才说那 E 吧，都是5块钱。他说我15.85块打个揽胜。昨晚的事儿，他说如假包换，没好意思拍师傅的脸。大白色揽胜15.5块打的，
5: 这城市王牌
0: 啊！
5: 评价城市王牌没毛病，
0: 这绝对这车这个必须王牌啊！
4: 嗯，
0: 15.5块打个揽胜过过瘾，也挺好啊。这是08年天籁，离仪表盘灯现在闪去哪儿修？兄弟，先别修。因为你这车很老，它有的那个闪的码啊，它已经不是那个故障，它显示的故障它不一定是它了，你先上电脑把码消了啊，然后看看是哪些消不下去的。上电脑不花钱啊，你去找高深，多少号了东哥，那号
4: 18546004.8啊，
0: 18546004.8，你看这号哪像个修配厂的号啊，这绝对是大贩子的号，这应该是二手车大贩的号，就是低于5-6亿都不卖的车的。
4: 但是呢，我们二车这行业在与时俱进，
0: 嗯，
4: 最近的话他们都换号了，
0: 嗯，
4: 都换5个样了，
0: 哎，
4: 四个的现在有点好像上不了牌面了。嗯，
0: 向日葵说的对，他说混动的和增程的一定在涉水前要改用强制纯电模式。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话，你内燃机不参与工作了。
2: 嗯
0: 啊，这是2019年1月份哈弗 H2S 自动挡12万公里圈漆，
4: 嗯，
0: 完。
4: 如果一个圈漆的话，1.5T 自动挡，咱就说大概吧，大概的话，赚也就2万出点头。
0: 嗯，这是51104.6，这号太久没听到了，挺怀念的。
3: 这个号现在是你打一下，看看通不通？
0: 还用着呢，你们？
3: 应该是售后的电话。
0: 啊，你们售后用这个电话了？
3: 应该是。
0: 啊，小张总，前天乌家门口看真小米，什么意思？
5: 刚才不是说那个小米模仿吗？那个头一次在哈尔滨看上真的那个法拉利的 FUV
0: 啊
5: ，Pure 三轨。
0: 哦，我去，真漂亮啊！
5: 对，600多万，嗯，哈尔滨也有这车。
0: 这是哪个二代大哥的呀？你没好意思转圈牌哈？
5: 没有，我健身路过
0: 啊。
5: 嗯，你看，
0: 得赶
5: 头一次见着在哈尔滨见着这真车，
0: 嗯，你说这车能不能跑个网约接个单五的？我花100块钱坐的都起，这都行啊。小龙说的是，冈仁波齐转山拿下，今天早上1点多走完，海拔5000米以上，一点没坐，52公里，我走下来的，啥意思啊？一个已经转了80多圈，最快记录1圈8小时。我没看大哥徒步啊，我的天哪，那你这狠呐，从这道啊他跟着走下来的，
2: 哎呦我去，
0: 这没有路啊，这地方你知道，真虔诚兄弟，你这比骑摩托那些人有体能，不光是这个虔诚，你还真有体力。你能告诉我你现在浑身难不难受？16年白色飞度自动挡12万公里的车现在值多少钱？
4: 因为呢飞度的话呢，首先也有带天窗不带天窗，
0: 你算它带 啊，咱都往好
4: 说。车况好啊，好的话，12万公里带天窗。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这车现在卖到3万块钱，不顶头顶头的了吗？
0: 嗯。说昨天上汽荣威江总搞直播，我进去聊，他竟然不认识我高哥。
3: 他可能是
0: 后来的。
3: 高对后来的。
6: 咱是来的。
0: 嗯，还敢不认识高哥？厂家高管给高哥敬酒，高哥都回去，你算干啥地呀？对不对？
3: 人现在还干着呢。
0: 嗯。
3: 你问他认不认识我？
0: 啊，跟小道士说那车没等上牌的时候我就看着了，啊，
3: 嗯，
0: 是他，
2: 这是什么绿？
5: 啊，这个绿挺好看，
0: 好看，是这台车，嗯，真漂亮，六百几，
5: 630万吧，
0: 630，
5: 还是选配吗？这个，嗯，
0: 实话说，我觉得太贵了，
5: 关键这车还要等2年的吧？
0: 哎呦，
5: 不是说马上就买到了，啊，
0: 这得2年啊，
5: 多2年差不多，嗯，
0: 600万呢。我跟你说实话，高哥，你信不？600万就是100元大票，你拎不走。
3: 嗯，
0: 你试没试过？
3: 没试过，没我那么多钱咋试？
0: 嗯。
4: 高哥，你说这话你低调了，低调了。
0: 这是瓦拉说，我认为豹子号现在不是开锁公司就是二车贩子。
2: 也有可能。
4: 那不一定，
0: 嗯，
4: 不一定，各个行业都不一样，不一样。
0: 11万预算。落地价，绿牌 SUV 要四驱的，有什么可选？
3: 嗯，预算得追加点，看看长城的大狗。
0: 大狗11万落不下，
3: 落不下，对，
0: 落不下。所以说刚才我就没接这个茬嘛。
3: 轿车倒是有。
0: 哎，你家那个
3: 都两驱的？
0: 那都是两驱的啊。
3: 对，看看轿车吧。
0: 轿车四驱的有。
3: 有。
0: 哎，
5: 奇瑞的 iCar。应该是可以，
3: 吉利不也有一个吗
0: ？iCar 是纯电吧
5: ？iCar 纯电的，
0: 它要那个插电或者增程。
4: 绿牌四驱，这个
0: 绿牌，
5: 绿牌四驱插电增程有银河星耀7，
0: 多少钱
5: ？Max， 这9万9千8起吗？前两天刚说的，
0: 四驱的，
5: 这刚出的，对，除了最低配不是四驱
0: 啊，我知道你那是轿子，它有 SUV，这个难了
5: ，SUV。
0: 它有 SUV，
4: 而且它要增程或者是插混。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你就得把这个。目标啊，你得蛰伏起来，等待。我告诉你，谁先能出这样的玩意儿啊？要么是50的，要么领跑的才能出。因为针对市场变化速度最快的，就是他两家。哎，因为别的牌子一变化的慢，二一个很难把这个价位的四驱车能推向市场，因为他的你的预算有点太低了啊。啊，他说人家那个拜的是8小时，他说我徒步48小时。大哥，你徒步怎么没人家快呢？你咋走的呀？
2: 两面广告。
0: 兄弟腿短了啊！呀呀呀！忘了人家那个起亚，你是人家王晨这人不来吧？咱本身还广告，就你不能给忘了。来放一遍。
7: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8: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小先生说：“我告诉你，600万多少？138斤，我应该能使使劲拿得起来。”哎，高哥，
3: 嗯，
0: 138斤啊！假如说现金装麻袋里，你从这只要扛回家就归你了。你估计你能不能扛回去？
3: 要没有时间限制，应该能。
0: 但你半道还得住一宿啊！
3: 那累了得歇会儿。
0: 歇着可以，就不能住一宿啊？
3: 那能拿回去？
4: 你这马拉松的底子干，这时候用不上，还啥时候用啊？
3: 嗯，
0: 你知道驴哥对你那半马，他到后来知道半马有多难了。他说高哥体能是确实好，
3: 锻炼。
0: 嗯，嗯，对，130多斤啊，你等于背着橘子回家呀。
2: 我没那么沉，
3: 但我也不能试。
0: 你倒想，
2: 他能扛走600万，
0: 嗯，
2: 人不能扛。
0: 嗯，我现在是宝来1.5自动时尚版，2018年买的车，我现在做家电售后服务的。每天跑最起码100公里打底， 现在是90块钱油钱了，老车了肯定的啊。他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换了，看了个深蓝 S05， 但是呢我想做贷款，我不想再就是现金往里砸，问用每个月节省了下来的油钱去还深蓝的贷款合不合账。我告诉你这兄弟这是有点生意头脑，
4: 过
6: 合账
4: 过日子人，
0: 过日子人，
6: 对，合账，
0: 合账
6: 我就对。
0: 你的深蓝贷款月还款多少？
6: 不是，他得看他首付多少，哥。他要是首付低的话，10%-20%。
0: 他那车是2018年宝来自动挡。
4: 我说他这个深蓝 S05上价吗？
6: 10多11-12万的吧，那款配卖的是比较好
0: 的。你不深还，昨天都说让你深入基层去看看。
6: 深入基层，这昨天开一天会，哥。
0: 哦、
6: 真的，我要是我家这些品牌我全记住了，
0: 啊、
6: 那我都无敌了。我真是这确实记住。
0: 哎，你拢没拢过你们家集团总共多少款车型？
6: 上百款
0: ，
6: 上百款有了。一个品牌就20-30款。
0: 来，东哥先给他捋捋，2018年宝来1.5自动挡自吸的，
6: 值多钱？
0: 值多钱？
4: 如果是最低配的啊，最低配的话，2018年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知道，公里数小
0: 啊，
4: 不能太大的公里数。
0: 他小不了，他每天100公里，
4: 那就说35000左右吧。
0: 35啊，首付够了。
6: 首付加上道够了，首付大概是20%左右，然后加上保险和那个购置税，对吧？然后留出10000多块钱，你就首付个20000多，20%，你相当于是贷8-9万块钱。然后你要做那个五年的那个，你一个月还款大概也就是2000不到，
0: 那够了。你还能剩。你省了油钱还贷款剩了。
6: 对，如果说你想添点钱再多点首付呢，他有免息政策。
0: 你像他这种每年呢、啊、大概将近40000公里的这种强度，他买电车是对的。他买电车对的。
4: 第一个呢，他都是在市区溜的嘛，对吧？每年40000公里算这个油钱和电钱的话，这是应该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建议，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啊，它的收入呢还是算是可以的，就从打工的角度来说还是可以的。你一定要加大首付，完了呢办厂家那个定额贷免息的。
0: 哎、他们那个长安那个定额贷，
6: 他有定额贷免息，
4: 那个最合适。一定是记住定额贷。
0: 你加一个微信吧。
6: 对，你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让深蓝的这个销售总监亲自给你对接啊。
0: 吉利混动的100000元的 SUV。有什么车？
5: 你要这么说细说，现在有这么几款、啊、
0: 好多。
5: 对，这个首先一个网应该至少有一款啊，那个蓝牌绿牌的。
0: 有你家网吗？
5: 有。
0: 那你就
5: 选
0: 自己网的、
5: 啊、我们自己网的有一个增程的啊，是博越的 REV， 大概在11万块钱左右啊，然后是220公里续航和375公里续航两款啊，车不太大，小 SUV， 但是呢这个满油满电1500多公里啊，家用呢还是没什么问题。当然呢，如果你想要插混的啊，这个混电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理解啊。插混的话有两个网啊，也是 A 网的这个 M7 啊，现在呢远航加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星舰7，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这个可能便宜点，9万多啊。如果说你要蓝牌混动呢，12万多还能买到星越 L 啊，就 L 网的 iHave 啊，这个 iHave 智能混动啊，也是一个混动车型啊。所以说具体看你的要求，吉利的技术布局也是比较广，无论是蓝牌混动、绿牌混动还是插混增程全都有啊。你具体可以加我微信看你要啥，我给你推荐一下啊，18045078887。
0: 问理想 i6 与竞品相比最大优势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什么啊，现在一个车推出来，咱说领跑打响自己的旗号的原因就是半价理想。理想本身这个 IP 它就是最大优势，我认为啊。其他方面细节我没研究过。
9: i6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配置极高，就是指导价格24万9800的车型，它能标配的双腔空悬、电气门、冰箱，包括双联屏也好，包括5座加热、4座通风、按摩，它是全系标配的。那如果非得说它的一个优势，我想说纯电老百姓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续航，一定是续航，尤其是在长途的补给。那我在节目中也今天也提了好多次的五系充电桩，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查一下。
0: 你那个五系到底是好在哪儿啊？
9: 充电速度快，10分钟续航500公里。另外的话，它只有理想能专用带地锁的。那比方说我在，比如说在长春到沈阳的过程中，我一旦要到这个快到充电桩的情况下，它会告诉我有没有充电的，剩余充电的时间是多少，电费是多少。另外 另外它是什么呢，它是理想专用带地锁的，别的车是靠近不了的，而且的话它的目前的话这布局还是比较广的，也就是140公里左右就会有一个五系超充。另外 i6 的话现在是城市支架高速支架的话全系标配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标配的激光雷达，而且后续的升级支架是完全不收费的，理想的支架也是行业第一梯队的。目前的话它无论在训练数据的表现方面还是反应速度，目前的话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20多万你想买一个在市区内代步，然后呢不需要加油，然后在高速补给呢不需要担心，高速支架、城市支架，所有你能想到的配置它都带，我觉得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目前的话 i6 的话保值也是在理想中做的最好的，所以说这个车好不好也别光听我说，你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或者是我在节目开头说过这个省区内各大门店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知道可以联系到亚楠，亚楠给你对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问深蓝汽车是每年超过35000公里还给保10年30万公里是吗？
2: 正常它是35000公里之内首任车主是终身3年质保，如果说你超过了35000公里、
1: 嗯、
2: 这个公里数没够，那么就直接变成了10年30万公里的质保。 所以说这个的话基本上也够用，还是挺合适的。
1: 吉利那个号我没记住，
3: 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
1: EZ60 质保是多久？
4: EZ60 它的质保常规的是正常的是8年15万公里，但是呢咱们有一个电池保护啊，正常自燃的情况下是终身质保电池，但是啊它这没有特地要求，就是说不是随车主，是车啊，
1: 你们这个
4: 本身车，
1: 我觉得
4: 这
1: 个好，
4: 这个是最大的信心。
1: 很多厂家是只是首任车主
4: 啊，首任车主啊，但咱们这个不是随着车，
1: 这讲理
4: 啊，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因为你保的是产品，
4: 对
1: 吧？对，
4: 而且的话，咱们 EZ60 是真正的想做一款车啊，马自达想把这个新能源这个车进入大家这个视野里头，而且确实现在 EZ60 啊，大家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1: 你看周润驰现在胖，车卖的不好，加他都挺肥。咱听友说感谢节目，他说提车这种服务说忒好了，兄弟你也是没骑吃过细糠、嗯、
5: 那个你就看我顺治哥像不像副股长单位手一背院里一溜
1: 这家伙
5: 一手这副股长、
1: 交车我跟你说就是咋说呢，你要买贵的车那交车仪式那可是能让你就是颠覆很多认知的情绪价值拉得满满满满的、至少不能在大院里给你交车。
5: 对，那个我真的想问一下亚楠，亚楠就买你们这个 L9 利维斯这车叫是不是这么比说？利维斯这个有单独的交车的地方吗？我说就是别的车不能在这交，只有这个车
1: 啊。对，有些品牌有要求的，比如奔驰、迈巴赫。
0: 我们还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直营的体系跟传统的四 S 店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工作就是交定金。
5: 不是，我说就是交车那时候就这一块儿，比方说把车交给车主，你这个就是这个 L9 这个它有单独的交车的，就是有没有有吗？
0: 没有，都在一个交付中心，但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设计啊、背景啊、气球啊，这仪式感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来来，你说你
2: 真的是我们这边厂家要求是 D19 是单独的交车区，然后鲜花呀、这个氛围呀、礼品呐、都给你堆上。其他的车型就是老百姓。
5: 你没看姚总能看看吗？
2: 我看过。
1: 我告诉你，问界的交车仪式，那
5: 问界
2: 一溜排队。
5: 问界 M9 那专门那个，他不出个这个加长版嘛？然后呢，做了一个单独的交车区，那天我去看了，确实，情绪价值高。
1: 你
2: 摆不
1: 看不看我个电视连续剧？
2: 别地方摆不下。
5: 那看过，
1: 那里边被那个击毙那个张峰，一进那个会所、那个待遇、就跟问界交车似的。
5: 黑洞那个连续剧，徐老，我看了3遍，
1: 那也是挺好。
5: 我要记住每一个细节。
4: 那里头有吻别呀
1: 啊，那个交车就是，哎，我就跟张总好，就那种感觉。
5: 对，但而且那个确实问界那个整的挺好。
1: 理想 L8要换代了是吗？
0: L8 的话就在这个月大概是12-13号就有车到店，但是我们要配合着总部给我们下发的通知具体是哪天上市。那
1: 有多大变化？
0: 这次的话 L8 之前是6座对吧，现在是5座了。 五米多的车，五座，非常非常的
1: 宽
0: 敞。
1: 啊、
0: 宽
1: 敞
0: 对、
1: 嗯，
0: 那传说中可能也会有 Levis 或者是 Ultra 两个版本，但具体的官方数值还没有发过来。那这位伙伴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然后如果上市发布会那天您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邀请您到店来赏车试驾，而且还有伴手礼的赠送。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1: 问小张总，买领克900，你家要卖吗？
3: 你可以找我啊，但是我不卖，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
1: 他都熟，就吉利体系小张总都熟啊，
3: 哎，
1: 就是他不卖。咱节目里边问吉利的车里边，大概有1/3不是，不得1/4不是小张总网的，对，都别人的。
3: 你要都算上的话，哥1/10是我卖就差不多了。
0: 你
1: 全是别人网，
0: 你整个二网
3: 了。
1: 哎，你说你在这个北区体系里边，按理说你这名号应该挺好啊，那怎么就是？全都不是
3: 啥名号吗？
1: 你带动了多少其他这个网的销量啊？
3: 嗯，我是个好人
1: 啊、
3: 嗯。
1: 说路特斯交车是往天上扔帽子，是吗？啊，痛风犯了，现在堵车太遭罪了，是不是可以考虑选一个智驾的车型？大哥，堵车的时候智驾那车开着可弱智了。嗯，对呀、啊，它反应可慢了。
3: 现在的这个智驾都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所有的车企在给你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个数叫这个接管里程，也就是说多少里程你要接管一次。一般一些行业比较领先，
1: 你得碰碰方向盘。
3: 对，不是，就是它会退出，它会提示退出，让你去接。
1: 那个
3: 属于它会出故障的问题。
1: 就是用它智驾，就是呢，它噔噔噔提醒我，告诉我得接管，
3: 该接管了、
1: 嗯。
3: 所以说行业能做到现在1500公里的接管里程就已经非常牛了。就是说你开1500公里，它都不退出，不让你管，
1: 那相当厉害了。
3: 哎，已经是行业第一梯队了。
1: 问君越 2.0T 资源界现在什么行情？
6: 啊，这个车说实话不占优势，你在店里买，
1: 因为它是
6: 有
1: 价。
6: 嗯。
1: 对吧？他问同价位汽车还有什么推荐的？
6: 君越的竞品呗。
1: 嗯，
6: 迈腾帕萨特吗？
1: 迈腾帕萨特，蒙迪欧算不算？亚洲龙算不算？凯美瑞算不算？
6: 都是 B 级车，
1: 都是 B 级轿子。啊，你就是说您的预算这现在十几？这个
6: 优惠完之后应该在13左右吧？
1: 君越2.0T
6: 啊
1: 啊，才13？那1.5T 的吧，大哥。
4: 啊，2.0T 的现在都是2.0T 的，
1: 我去
4: 啊，20万9900的基本上在13万，大多14万左右、
1: 嗯。
4: 如果你稍微比它小一点 ，S60 现在也14万多的。
1: 嗯，
4: 啊，
1: 其实你看消息吗？国内两大电车开始不愉快了，奔驰、宝马、奥迪、特斯拉，他们踩完之后自己俩就干起来了，是吗？谁俩干起来了？问界和理想呗，
7: 对，
1: 对吧？
7: 对，
1: 就他俩好打架。
0: 嗯，不打不相识嘛，
1: 嗯，
0: 在打中进步、
1: 嗯。只有他俩打架，别人你看也真不太掐架啊。
0: 嗯、打了打起来。
1: 嗯，那个有朋友说刚才要114驱那个兄弟，说骁龙 MAX 差一半贴到12应该能够。啊，他说还有个蓝电E5也贴这个价了，都差点都得贴11，他肯定不够，我就告诉你。啊、
7: 落地儿。
1: 对他，因为他要12万包牌了，你包牌这个，嗯，你说啥？问 GL8 的智驾好吗？没用过呀，谁用过？
6: 如果你要说跟这种 GL8 MPV， 你要是跟和、
1: 嗯、
6: 那个绿牌的新能源相比，它肯定不占优势。
1: 对，它100%不占。
6: 嗯，它的卖点是品牌和市场的保有量、保值率。
1: 我告诉你，预算不是特宽敞，就是要31里。你看着要求追求智驾的，现在有的啊是谁呢？高山八挺好。完、
5: 嗯、
1: 马上上那D99，你再看看那个，那家伙设计太神奇了。
6: 如果你要跑长途呢，支架确实呢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6: 但在市区呢用起来很累。
1: 嗯，理想和啊李维斯对比，那个让你对比未来 ES9
0: 打仗呢，先别对比
1: 啊，正打着呢哈。
0: 先别对比了，我再给我逮起来
1: 啊。他俩现在打得挺狠吗？
7: 这样的吗？
0: 好 像是这两天发生点事儿。
7: 你加个微信，私下给你对比。
0: 对，我私下给你对比，微信。你不行的话，我亚楠亲自开着 L9 里维斯给你送到那个蔚来，你随便对比一下。但是我先提一下，咱们不是说别的，他俩的底盘不太一样，主要是核心的技术。ET9 的话是48伏集成式的一个主动性底盘。L9 的话是800伏的一个分体全主动的一个悬挂，所以他俩可能这个在面对着这个路况方面的处理情况不太一样。咱不这个诋毁竞品啊，也属于说是竞品。一般看 L9 里维斯的都会看 ET9。你到店里，我来给你带试驾，亲自给你讲解，包括报价。然后呢，我再亲自给你送到这个蔚来。然后咱们你相中哪个买哪个啊？185-4553-3918。
1: 他说现在蔚来提那个蔚来去了，理想提供的这个交车服务，他说我认为是最全面的。啊，
0: 干啥？
1: 你们理想都提供这个了？
0: 不，这
6: 好像是自己整的。
0: 这不理想没整啊？
6: 提完车回家自己整的。
0: 哎呀妈呀，太受重视了。
4: 你这是跟彭磊商量商量，少东西。
7: 潮州那边的。
1: 问东哥，2024年24款10月份荣放黑色最低配那个，39000公里，全车保没绳，我想上你家换的欧蓝德，能不能给我找回钱来？
8: 我肯定给你找回钱了呀，
1: 你心呢？
8: 对，因为你这个心嘛，然后之后这样吧，你详细情况呢加我微信17148-1357，然后呢咱俩微信聊呗，是吧？我把你那车再评估出价格来，我告诉我送你我这欧蓝德最低多钱啊？
1: 传奇 M8 HEV 版能用得住吗？能，啊，这是。都说还不比打起来，不就是因为这俩车底盘什么848脸干的吗？
0: 对，啊，那我说了，就是底盘不一样。
1: 哎，他俩是哪天开始这干仗的？
0: 嗯，据说昨天好像。
1: 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3: 有一个视频测试，啊，然后可能针对的路况，某个车有些优势。
1: 哦，
0: 嗯，
1: 就掐起来了。
0: 俺们删了啊。
1: 嗯。他说我在饭店呢，外边下大雨了，你们打算怎么走？高哥说今天要是能被大雨把他跟两位美女困在一起，他认了。
6: 我都有车，这个车还很智能。
1: 哎，能开过来是吗？
6: 哥，遥控器能给
1: 你那也能吗？
6: 我的也能。
8: 一会儿下节目咱试试呗。
6: 但我的钥匙，机械钥匙没带。
1: 哦，
6: 那钥匙没带。
0: 你用机械控制吗？
1: 你那
0: 我得手机 APP 吗？
6: 机械也可以 ，APP 也可以。
0: 那你控制一下 APP， 我试试。
6: 它只能走直道，好像拐不了弯儿。
0: 那个
1: 早就有
6: 啊。
0: 但我们呢？
6: 你那能拐弯？
0: 当然了，
6: 搁手机控制。
0: 当然了。
1: 哎，前两天啊，我忘了什么车了，那个。
7: 一召唤。
1: 不是，在地下停车场，小诸位啊，音效那车自己跑了，你们看了没有？
8: 有
1: 车主哇后边追，自己开始溜了。
8: 还有一个往后倒，直接撞墙上了。
1: 所以说这个遥控的，有的时候你得拐弯自己走了，
8: 哇，自己走
0: 了，但它不能跑那么快。
8: 刚刚我才知道，你那车就是只能直进去直出了。
6: 对，拐不了弯。
1: 那个，我跟你说，高哥，
6: 嗯，
1: 10年前长安就有这功能。
6: 长安呐？
1: 对 ，CS85。
6: 但说实话，利用率不是很高，但是自动泊车呢确实很方便。
8: 那高哥，你前一段时间给我唬懵了，
6: 咋的呢？
1: 哎，对，高哥必须自动泊车，
8: 手一闭，然后这个车卡自动倒
1: 里那么宽，
6: 那是自动泊车，
8: 是我知道。我说你给我唬懵了，原来你那个只能往前走的时候只能直着走啊？
6: 对。
8: 啊，那你
6: 但自动泊车是很好用的，
8: 我知道，
1: 只能闷头杵抱到壳。
8: 智能泊车这个东西。
1: 那几颗现在
6: 去他这个是把车倒进去之后
8: 啊，
6: 如果是三个车离得非常近，你开不进去门子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手机 APP 让它直行一段。
8: 对，
6: 你可以上去，
8: 对，
6: 这还是很方便的，
8: 这个很有作用的。
7: 比如说，因为它车大嘛，
8: 两
7: 边还是
8: 大家天天给我呼。
2: 那 A10就有那个
1: 能拐弯了，
2: 泊车，
1: 都一直考虑 GL8 还有塞纳以及格瑞维亚。现在吧，他说，哎呀，又看了新款 D9 是啥呀？啊，腾势啊，还有新的E8，现在都很心动。这个哥们儿，你看的车太多了，而且你说是电的、油的都有，你到底是有什么要求，或者你对车辆哪些方面比较介意？你这么比，我跟你说，谁也说不了。
2: 豪华、舒适、配置高，你就看电的。然后你要是想这个 扛用的，对不对？
1: 迈塞纳，
2: 对，迈塞纳。
5: 这里头，他不说的是一八吗？传奇的一八吗？
9: 啊，
5: 一八才多钱呢？
9: 嗯，
2: 它价位都不一样。
5: 跟八和九怎么能抗衡呢？
2: 嗯，
5: 对吧？
9: 对呀、啊，啊，他看一年了都。
2: 哎呀妈，那你继续看吧。
6: 就是买车不下结论。
9: 最后销售顾问放羊去了，嗯，对吧？然后你去买羊，就是，哎呀，他说 M 九。智驾呀，亮着灯啊，压实线，抢道，人后边不写吗？自动驾驶中，要骂就骂余承东，你这他智驾的时候，你说也不是人家司机非要怎么样？
2: 就顺这个话题，哥多说两句啊，就是这个智驾啊，现在新能源车。

0: 这个价位的基本上都有
1: 对
0: 啊，算力也都是在1000多、1280左右啊。如果说你要是说这个不是高峰期上下班时间、通勤时间，对，你就那个
1: 你溜达玩用行
0: 啊，溜达玩，比如说跑跑江北呀、啊，或者跑跑这些周边呢都可以用。
1: 但
0: 如果说你堵车上下班这个时间，你要用它，你都得。我可以说啊，真有我碰着过啊，就是我这一道也有这个类似这种车型吧。
1: 我也遇到过，
0: 我早上上班的时候，真就是用这玩意儿，
1: 肉叽咕奶的，看。
0: 太肉了，就是
1: 我
0: 你
1: 跟二
0: 着
1: 环
0: 急，
1: 碰见过，
0: 本来就堵车，你
1: 那
0: 有
1: 他
0: 它
1: 亮
0: 不
1: 个
0: 堵
1: 小蓝灯，
0: 车？
1: 它因为啥？你搁哪个方向都能知道它是智驾，因为它侧面那个转向灯，那个不是转向灯呀，后视镜底下也有个蓝灯，都亮着呢。我一瞅，这大哥开
0: 你
1: 的，
0: 要是手法不行吧，你用它依赖依赖也行，但是你不能完全依赖它，毕竟它不是人，它是智能，对，辅助的啊。
1: 对，我强烈不
0: 急
1: 建议
0: 性子，
1: 各
0: 你瞅，
1: 位，
0: 你都来
1: 对，
0: 气。
1: 堵车时用这个东西确实不好啊。要饭的时候，我陪我哥们儿去选过兰博基尼。他说："我告诉你，销售就差趴你脚边给你讲所有的问题了。"他说："我第一次知道买这种豪车，竟然销售能事无巨细到什么程度。"那当然了，他一年那玩意儿能卖
0: 卖不
1: 几
0: 起
1: 个
0: 个，
1: 呀？半年不开张，开张活半年。
0: 对。
1: 因为那玩意儿在那摆着呢，你像兰博基尼那东西是不是？今晚等会儿高哥说了，今晚没有法拉利和老 A 八，只有孤独的酒和冷雨的夜。
2: 整得挺好。
1: 固态电池问啥时候普及？我告诉你啊，这个叫无欲则刚的朋友，就目前来讲，固态电池完成了这个产品，但是没有推向市场啊。现在有没有？有了啊，是欧美的实验室里已经出来了。据这个产业内部的专业人士分析啊，将在2027年的下半年会在50万以上高端车型中出现全固态电池。听好，半固态那玩意儿就是这个噱头，扯淡啊！2027年下半年最快啊，但是呢，最晚在2030年之前一定会出现，并且能下沉到30万元级别的电动车。这个家伙狠在哪儿呢？一次满电大概1000到1500公里，而且充电寿命是20年以上。那个时候，整个格局会彻底颠覆，彻底改写。但是，咱说这种迭代，它的变数啊也很大啊。如果 L3 级驾驶普及了，所有车都用上自动驾驶，用考驾照吗？必须用，因为驾驶员在关键时刻可能需要你接管。啊，26了，我天，美女多吧？我今天
0: 来
1: 不
0: 吧，
1: 是乐意节目结束
0: 是吧？你看我先说啊，大家好，领跑的橘子，现在外面确实是狂风暴雨，马上开
1: 咱这
0: 始
1: 下
0: 了，
1: 了吗？
0: 天都黑了啊，外边挺大个风。然后那个，如果说关注领跑的全系车型，想买个半价的理想啊，配置这个车型尺寸都是差不多啊，真的是差不多，但是确实有略微的差异。比如说大屏啊，没有人家那么大，差了个3寸左右。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5米多的大型的 SUV D19，就来看看我们的 D19。然后想买 MPV 大型的，就等几天，6月25号左右会预售 D99。这个车啊，可以在车里打麻将、
1: 不，这个
0: 吃
1: 有
0: 饭
1: 朋友
0: 的。
1: 问，买 D19 可不可以允许在你院里提车时候放挂鞭？他自己带。
0: 我给你买，我给你买，行吧？那个没事儿，我给你拖到山上再放，三环以外可以啊。
3: 你可以给他个电子鞭。
0: 三环以外是可以放的，咱们就是闻那个火药味儿啊，就这么任性。你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刚才直播间呢，有人问星光 L 这车呢有没有试乘试驾车？
1: 那能没有吗？
2: 店里是有的，展车也有，部分车型呢还是有现车的。这款车起步价格呢是17800，定位呢是15万以内，大六座，插电混动，绿牌 SUV，纯电续航呢200公里的，还有比200公里更高一些的，但价位呢略微就贵了一些。外观尺寸呢确实很漂亮，也很大气，前后都用的贯穿灯，看上去呢也很醒目。每一个座位呢都是真六座，内部空间够宽敞。现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置换给补贴，贷款固定额度是零利息的，3电终身质保，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想买的打电话3个8 1个9 4个8。
1: 另外在这儿我插一句话啊，每天结尾的时候，大家伙儿都收尾了，可能有些听友就换台了或者关掉了，别介啊，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我要在6月18号

0: 组织一次自驾内蒙大草原乌拉盖野狼谷。现在呢已经承诺跟我一起入伙加盟，陪大家伙体验一下他新车型的是谁，坦克700，曹总亲自出马。总共是6月18号出发啊，6月几号回来没定，就是玩个痛快啊。800里瀚海银沙，有兴趣朋友加入啊，那个加小薇，主持人小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也希望这些这个其他的咱们都有谁一块去玩的，这个算公事儿，你们可以借机跟我们一块去放松一下。高哥你去不去？
1: 哥现在我定不下来啊。
0: 假如说
1: 哥我明天的事儿，
0: 假如说楠楠和莹莹都去呢？
2: 我去。
1: 那我也得矜持一下。
2: 你别去了，
3: 定不下来。
2: 就得让让你，你让着。
4: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很开心啊，又回到我们直播间啊。目前的话，像我们在售的有全新具身智能的 L90 VS， 然后现在6月30号之前订车呢，还有我们的首销权益的政策啊，非常非常的利好。那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门店，或者是全省的各大门店啊。那目前的话，如果你想买到这个纯电的车型，我们也有 i6、i8 和 mega， 然后呢，我们有5系的超充桩，配置也相当的高，而且金融政策呢非常利好。以 i6 为例的话，首付79800，3年就有免息的政策。那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398。
5: 大家好，吉吉小张总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高精地图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出行啊。就比如说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哎，都在堵车，我会选一条最短的路线，怎么才能最快的到达目的地，对吧？他们会智能的帮你规划路线，还会帮你时刻的改变路线。那我们的新一代的 AI 的智擎的技术呢，也是一样的啊。吉利的 iHive 也可以做到根据高精地图再帮你啊规划你的油耗啊，你的使用路线结合来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用油啊，什么时候该用电。这样的话，让你堵车的时候多用电啊，就不堵的时候呢多充电多用油，让你整体能达到一个2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但同时呢，光智能规划不够啊，它还有它的这个超高的热效率啊，就燃油机能达到 48.4% 啊，这么好的一个燃油车的未来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提前享受了啊。价格的话10万左右就可以，吉利的 iHive 星瑞啊是这个9万多就可以买到，如果置换有落地，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未来的燃油车啊应该是什么样的啊，18045078887。
0: 肖恩等一会儿，我这刚刚接到台里的紧急通知让我发布。
6: 没事，我都不说都赢了、
0: 哈尔滨市气象台13时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全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雨大风，最大阵风7到8级，局部地区9级，并且伴有冰雹雷电，累计降雨10到30毫米，请注意防范。
6: 大家好啊。
0: 对，
6: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马自达现在也要挤入啊这个新能源这个赛道里头，但是现在确实坐车真的用心了。 EZ60 啊，大家的口碑非常好，而且它啊安全等级也非常之高啊，价格也是在这个价格里我觉得是没有可匹敌的车型了。那现在139900的增程的和145900的这个纯电600续航的，现在的话这两个是主销车型，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城乡路30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因为研究订车的情况下看看哪个颜色提车更快，15846377355。
7: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如果你想购买一台品质二车或者想评估二车价格的话，你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这个微信呢都是我本人在回，节目之外咱们微信聊。
8: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6月6号带给你的音乐问候。我们来关注一条气象信息，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6日13时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内全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并伴有小冰雹雷电，累计雨量10到3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有些喜悦的方式表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是那种高亢的喜悦，那种狂热的喜悦，有的是那种低沉的喜悦，就像许巍的歌同样是表达喜悦的心情，但是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沉静，非常的安然，就像看似平淡的一天，明天却是全国的一个大日子，那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在这里呢，祝愿所有的学子能够看得全对，蒙得全会。为你迎进离别，回想起自己在2002年高考的那一年，好像我记得我的这个考场在19中学，然后那天天非常的热，记得家里边没有人送我，也没有人接我，然后大家都在中午帮我忙活这个午饭。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一路上看到我的那些同学们啊，那些可以说一起同窗的3年的同学们，可能在同一考场见到是格外的亲切，但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可能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所以高考之后呢，我们肯定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计后果，不问前程啊，那放下所谓的那些枯燥的试卷，放下那些已经折磨你好久的考题，我们应该好好的放松一下。其实家长也是蛮累的，在这样的一个2026年的高考过后，我们有两个行程，那我们奔赴着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美的两个地方了，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我们6月11号有一个高考过后的西藏行程，6晚7天，4段飞机，一架全含，那高端享受。为什么说高端呢？因为很省事儿。那只要是团费在其中当中，不会有任何二次消费，也不会让你交任何的多余的一分钱。那在西藏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住宿也是非常的级别很高啊，第一晚就入住到国际五星级酒店，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得上的，能去西藏能住上这一晚也很值了，就是圣地洲际酒店。那这个酒店呢，整个拉萨就这么一个，我们全程给大家都是海洋酒店，那为了让大家最大限度的降低你的高原反应，其实我们配备了领队和保健医，那还有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位置非常少，6月11号现在还剩3个名额，如果大家想6月11号跟我们一起去的话，那这也是在暑期之前最后一个没有涨价的团了，6880元一价全含。先不说餐厅住宿啊，光机票你可以去任何的这个购买机票的网站，你去看一下4段飞机啊飞到拉萨去多少钱。那我相信你看了之后，你就会明白我们这个行程还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也只有909能够做到电台品质的这样的行程。所以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去西藏，6月11号，那还避开暑期，高考就走，那就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即可。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一是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

在这个六月末呢，我们有一个新疆的行程。那路灯下的美食，路灯下的这种绽放，新疆呢是一个日照时间非常长的地方，也是整个这个祖国当中啊西北最辽阔，而且呢有很多的宝贝都在这里。比如说这里的日照时间长，瓜果也是最甜的，那甜如蜜，比蜜还甜啊。那还有就是新疆的这个臊子面、牛肉、羊肉，那美食、奶制品、大盘鸡。

可能啊，而且新疆的饮料我也是喝过的，比如说有一种饮料特别喜欢，叫派斯利。我记得大家在新疆的时候呢，一定都会喝到，就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大白梨一样啊。新疆那一年能看到四季景象，而且呢，那里边有山有河有湖，那还有呢茂密的丛林。当然了，那这种新疆的地貌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有人去新疆呢，是感受它的辽阔，感受它的心旷神怡。当然了，那每个地方呢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从最东北到最西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路途比较遥远，所以呢，它的这个路费就比较贵。而这次呢，我们6月30号的这趟新疆行程可以说是真的达到了一个性价比超级高。我们是双飞八天的行程，那7晚8天在新疆我们住八天，住7个晚上，6晚是四星酒店，1晚是那拉提的草原入住。那拉提有小瑞士之称啊，所以呢，整个的行程方面，我们是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而且我们都含餐啊。大家在市面上会发现很多很多的这个打着什么呢？比如说打着这个不进购物店呢，但你会发现它好多地方不含餐，就是让你自己去找吃的地方就比较的费劲。而我们这次呢，虽然有2家购物店，但是我们是一价全含的，不强迫购物，不强迫自费，这个你可以这个不必担心，全程有主持人陪同大家。6月30号的新疆可以说是马上要进入到7月份了。那如果6月份你再不去的话，新疆呢？好，但是7月份就会比较热啊，但人又比较多，那你会发现遍地都是骆驼啊，像工程一样。所以呢，如果你赶上这个，别最好是能够避开这个暑期高峰去游览。那我们的6月30号行程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备注新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这一生总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地方。那在这个6月11号，那我们的909的西藏行程，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那个神秘的而圣洁的地方，我们为你开启一片真正的奇妙之旅。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辽阔轻轻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那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呢，你会拍下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而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6月11号这个行程，909的定制行程，那我们是四飞哈尔滨飞拉成都飞拉萨，让你的身体慢慢从低海拔感受高海拔。那回来我们也是一样的。那现在呢，广来回的机票，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买我们这段行程的话，那至少要小6000，而我们的费用才6880元。您别急，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那因为我们是走团队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住宿上全部都是海洋酒店，而且会有一晚国际五星的酒店，这也是你在西藏没有遗憾了。那而且那个酒店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得上和住得起的。

那其实六月的西藏呢，草木正盛啊，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那辛苦了我们大半辈子的父母，特别想去西藏。年轻人更是，那是他的梦想终点，可以说是原少年的雪域梦想。而常年这个高压忙碌的你呢，也可以借助这七天彻底放空，全程主持人陪同。那如果想报名，6月11号没有涨价，6880元一个人，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会去四个，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还有米拉网红高速，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大昭寺、布达拉宫，我们是必入内的羊卓雍措还有巴松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

0: 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Mutation 是为了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And the more we feel better, evolution leads forward.

来自张韶涵欧若拉17:19，这里是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的6月6号的好音乐。那人这一生总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诗和远方。那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绕？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啊，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辽阔轻轻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909的电台品质你一定要相信，安心这个安全啊，然后呢让你很快乐，并且呢你会发现非常规律，而且呢它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次去西藏呢是让大家感受到四飞的行程，也就是哈尔滨飞成都，成都飞拉萨，回来也是一样。那为什么是四段呢？让大家慢慢体会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这种适应。那我们这次呢五个五 A 级景区当中我们会去四个啊，而且呢像布达拉宫、大昭寺这样去拉萨、去西藏必去的地方，人就肯定会多嘛，因为必去嘛。但是您这里不用担心，我们布达拉宫、大昭寺是全程肯定入内参观的，这只有我们能做得到。而且呢，我们是白宫、红宫都会参加，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还有米拉网红高速，包括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这次还且而且是附带耳机全部赠送给你。那这次呢像藏式伴手礼报名可以直接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 18646112773，6880元没涨价，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让你体会真正的这个小团队高端西藏的行程。住宿标准也特别的高啊，一晚国际五星圣地洲际天堂酒店，还有呢就是我们其他的几晚酒店都是涵养酒店，让你晚上睡觉也能这个主动吸氧。小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即可。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一

0: 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蔡健雅重来，人生没有重来，但是如果有一次人生的话，我们要少些遗憾。那遗憾可能不会为了当你百年终老的时候，你不会因为你没有做过哪项工作，没有去完成哪项任务而觉得遗憾，都是没有去过哪些地方而感到遗憾。那我们在这个六月和七月，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想来玩冰雪的不用等冬天了，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置身冬日浪漫美景，各类的冰雪项目尽情体验。现在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单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需要100块钱，而双人票仅需要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只需200元，全年不限次游玩，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那园内四季游乐馆20多种大型的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提醒大家，6月7号前9.9块就能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项娱乐设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6月30号还有一趟新疆的行程，也是延续了我们之前的王牌行程。那没有涨价，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去新疆，那7晚8天我们是双飞，给大家省了好多时间，年轻的朋友还是我们的父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坐着飞机去新疆，那是北疆，独揽北疆美景。那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不会二次收费，而且不强迫购物，没有强迫购物。

务环节。行程当中呢，我们是6晚四星级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民宿住宿，非常具有特色。那行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美啊，全程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即可。感谢大家三个半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是由我们的木木陪大家继续晚间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25啊，我们刚才共同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魏如萱的声音啊。那人这一生呢，就是总得有那么一次，你是完完全全在为自己奔赴着你想去的远方。那西藏为什么会让很多人魂牵梦绕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神秘啊。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那相信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给轻轻吹散。那6月11号呢，909带你圆梦西藏。无论你是第一次去，还是想要再一次感受西藏的美好和壮丽，那我们这一次都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也就是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那个取景地。站在那儿，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也是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也会走进布达拉宫啊，戴上专业的讲解的耳机，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的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而且同时我们这一次呢，这个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都是承诺大家一定能够入内的。哎，有些人觉得很奇怪，这有啥了不起的，是不是我正常买票正常进来进去，但是但凡去

去过西藏，或者身边有人、有朋友去过，回来讲述的，就都会知道，有好多人在门口需要排队，而且时间还挺长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909的西藏行程承诺这一点，其实还是很有含金量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啊。那6月的羊湖呢，也是被雪山环抱着碧水，哎，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那个感觉是你只要你不去，光是用语言，你永远是 get 不到的。所以想要报名啊，都是包括咨询这个行程的这个具体，因为非常的丰富，一共是这个7天的时间啊。想要报名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6月11号，咱们从哈尔滨出发，中间呢在成都中转一下，然后直飞拉萨，6880，这也是暑假之前最后一个能够以6000以6开头的西藏的行程了。6月11号，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的小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那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啊，塞湖六月正当时。这里说的塞湖呢，没错，就是撒贝宁口中的赛里木湖啊。那六月正当时，此刻不就是最好的时间吗？所以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的话，那千万别等暑假了，因为那个时候人更多，而且随着人流量的增加，机酒等这些客观的最大的这种大消费上都会涨价。所以说如果你追求更高的性价比，如果追求更好的同样的景色更好的体验的话，那现在跟着909一起出发吧。六月下旬的赛里木湖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漂亮了，因为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而且相比暑假之后，其实现在的温度也更加的适宜。那909新疆的双飞八日的旅程啊，一共是八天的时间，而且我们都是往返直达，就非常的好。即将出发，现在呢全程乘坐2+1的陆地的头等大巴。说一下时间啊，6月30号出发，而且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只需要7880。这个价格这块要提醒大家一下，进入到7-8月份之后，这个价格一定会涨价。所以目前来说，这个价格在6月30号去新疆性价比超高，所以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在新疆，其实景色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个是大自然的这个赠予，它就是漂亮。在自然景观这一块，它就是美，就是好看，你去了就是会觉得不虚此行，而且流连忘返。那在吃这一块呢，我们这次安排的也是非常的好啊！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而且还有一场红酒晚宴都在等着你。所以想要跟着909一起去一趟新疆的话，6月30号的团期，当然也可以具体来咨询行程的详情，包括报名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即可，1864611277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这一生呢，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的在为自己而奔赴。那西藏为什么让无数人魂牵梦绕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美丽而且神秘。那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6月11号909带你圆梦西藏，那我们也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也就是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其实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同时也是自己心中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也会走进布达拉宫，包括大昭寺啊，让你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从历史到故事到心中的朝圣。我们也会带你走到羊卓雍措，那六月的羊湖呢，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相信会让你立刻忘记在城市中所有的疲惫。那六月的西藏啊，想要报名跟着909一起来出发的话，6月11号我们从哈尔滨起飞，直达乌鲁木齐。添加微信18646161，哎呀，乌鲁木齐去了，说错了。刚想说这个新疆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带一下哈，我们这个西藏是从哈尔滨出发，是去拉萨，然后呢中间会在这个成都进行一个中转，然后一共是七天的时间，6880。那刚才说错了，这个乌鲁木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这个行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6月30号的行程，是从哈尔滨起飞直达乌鲁木齐的，是双飞的一个八天的行程。那两个呢都是一价全含零自费，也都是精品的小团，所以说想要具体的了解一下西藏或者新疆的这个行程，都是咱们这个中国在自然景观这一块非常给力也是最美丽的两个地方了。所以想要报名都是添加微信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或者新疆都可以。再说一遍啊，西藏是6月11号出发，然后呢是在成都进行一个短暂的中转，四飞的七天，6880的行程。新疆呢是6月30号，然后呢价格是7880，八天的行程。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的是金海心的右手戒指，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接下来这首歌，杨宗纬的《背叛》。

0: 的时候会突然为这个地球而感到担忧，为它的环境，为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人类虽然很聪明，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这样的破坏下去，那么终有一天，我坚信地球会毁在人类的手中。所以说，从我做起，开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吧。
1: 你起来听，放你在心里。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你的甜蜜，这是范晓萱的歌，由范晓萱的旧东家福茂唱片公版。范晓萱的演唱仿若回到了早期气音。

0: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泪流一千遍。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

悠悠徘徊在时光的流萤里，将所有的喜怒哀乐妥善收藏，或许一份情怀，一缕相思，蓦然回首才能够了然。醒的时候只愿朝花笑，醉的时候只愿对花眠。一花盛开一世界，一生相思为一人。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接下来送上关喆的《没那么简单》。

那现在时间是21:15。继续来送上古巨基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我记得汪国真有一句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说，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春夏时节，让我们一起跟着夏天的脚步，在音乐声中寻找到冬天别致的风景。接下来送上这首刘光飞舞，来自于陈淑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李玟的倒数开始。

小的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而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浮现出各种可怕的画面。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而现在呢，依旧胆小，但却不再纠结，因为本身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继续来听到这首《白色球鞋》，来自于陈奕迅。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接下来送上张柏芝所带来的几分之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独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听到王菲所带来的《人间》。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当年的双旗夺面，轰动了整个娱乐圈，梁咏琪也因此背上了骂名。但是为了这段感情也无怨无悔，谁不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接下来送上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1989年，80后的尾巴的那一年的1月24号，青苹果乐园发行了收在了与忧欢派对的合集新年快乐当中，也是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一起来听青苹果乐园。

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呢，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叮当阿信，走火入魔。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的歌是陈楚生，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他的歌名，他的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继续来分享郭靖的小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人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从前，是否就已经懂得珍惜两个字？即使最后分手，也不会仇恨着彼此，是否会微笑着对彼此说一声珍重？年少的感情总是太过幼稚，却是那么的真实跟透明，但怎么也逃脱不了现实的无奈。情感注定是要被时光消散的，到最后不禁想要问一问，爱一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接下来分享微风早晨，来自于杨宗纬。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现在时间是23:16。继续来送上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0: 以前身边有人说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并没有错，太过依赖爱情终究不是好事儿。以前总有好朋友说想要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朋友，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安全感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
1: 来听到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下面这一首很多年前听过，那个时候只觉得旋律好听，经历过一些事情，现在突然懂了歌词唱的那种感觉。用一种网络词来说，就是"

不得不感叹，作为一个男性，竟然能把失恋女人生活琐碎的细节，一点一点地怀念曾经的爱情，写得那么具体。据说曾经在许多年之后，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水香味，那会她才深切地体会到，原来某个在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样的重要。继续来分享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0: 那现在时间是23:45。送上任然的失恋俱乐部。
1: 晚8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懒惰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是休息，是福气，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会越来越怀疑。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会不停地练习，练习如何好好生活。继续来听到《我原来不舍得》，来自于小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衷心的感谢你。
1: 还有多少？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

0: 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信，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Thank you.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

0: 计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的，谢谢王杰以及梁文音带来的这两首歌。王杰的《伤心1999》唱尽了多少人感情中的沧桑和决绝。有的时候伤透了，痛过了，我们以为故事结束了，可能其实在心底最深处还是住着一个未曾长大的孩子，而那个孩子依然渴望被理解，被拥抱，依然相信爱也是会有回应。梁文音用她的歌声也轻轻唤醒了我们心里的那一个孩子。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在这个周日的上午陪伴各位一起听歌。

每个人的记忆里或许都藏着一个回不去的夏天，有未写完的信，有弹着吉他的背影，而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仿佛昨天真的可以重来。接下来就和水木年华一起重温这首《昨日重来》。

花开花落都是女人的心事。如果说这首《女人花》唱的是此刻的温柔和等待，那接下来的这首《梨花又开放》便是唱给记忆里的故乡和童年。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是的，如果说现在这个季节想要来玩冰雪，不用再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可以置身在冬日浪漫的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是尽情体验。那现在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咱们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可以全年不限次数游玩，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那室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

也适合亲子家庭出游，也提醒大家呀，在6月7号，也就是今天之前，9块9就可以抢四级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可以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惊。

0: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一首《两个女孩》，让我不禁想到啊，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一个女孩子，跟我来咨询西藏游的行程，说本来跟自己的女友想要两个女孩去西藏，然后原来也想过说是要自由行哈，但是呢又觉得自己心里没有底，然后听到我们909西藏游的行程这么的经典，品质这么的高，所以说呢想要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一下。其实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说哈，先刨出去我们909行程不说，就是去到西藏，很多人心心念念比如说自由行自驾游但是凡是去过的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小后悔，因为什么？特别的麻烦然后你可能自己要规划计划好多的东西，你要做很多的攻略，但是这些攻略都是什么？提前的纸上谈兵。当你真正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可能你做的有些攻略其实是不对味儿的你就要重新的去接受，或者是说这个可能会面对一些东西。那跟团游那就不一样了，是吧？从机票、住宿、景点安排、整个行程规划，甚至于整个行程走下来，你的这种心理踏实和安全感，那是完全不同的，包括交通工具等等一系列这些问题那当然去西藏说跟团游的话，一定建议大家什么？不要穷游不要穷游，不要找那种廉价的、低价的、品质差的团，那你就是遭罪，就是两个字，就是遭罪了。虽然是有人给你规划，但是你肯定体验感不会好。那一定要选择是高频游，那这要说到我们909的行程了哈。对，909的行程都是以品质著称，品质著称，从12年。第一个行程泰国游开始，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用3年的时间，然后深耕藏地之旅，打磨出了最舒适的出行节奏。咱不赶路，也不折腾。6月11号最临近的这个团期就是6月11号，咱们飞西藏游的行程是4飞，往返4飞7天，价格是6880，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零自费零自费，没有任何让你花钱的地方了，而且是精品小团，小团出游，不超过20个人真真正正堪称经典的精品小团。添加微信，那您来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了文字版本的我们的行程的详细说明，另外呢我还会给您发送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这包括西藏的独有的美景跟大家说谈不到什么技术，更没有什么什么滤镜真的在那里你就会发现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句话一点不夸张还有呢就是你会看到我们整个行程硬证品质的方面，比如说咱住的酒店是什么样子的，内外部的配套设施如何，是吧？然后咱吃到的餐食标准又是怎样，你会看到烤全羊，你会看到尼泊尔特色餐，你会看到我们为大家打造的独有的909为大家打造的独有的红酒晚宴等等等等还有你会看到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包括通过视频，包括旅行完结束之后回过头来给我们主持人发的小作文的感慨，真真切切的，你就可以提前了解到我们西藏游的品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我还要说到的就是性价比超级高，6880一价全含，没有让你再花钱的地儿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赠送项目。我们去到西藏是没有直飞的飞机，必须要经过转机，咱这一次是经过成都，想想看往返4飞机票多少钱了，大几千出去了，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费用的再大头就是住宿方面了，咱整个在西藏整整入住6个晚上，那不说其他，就说第一个晚上入住到的就是拉萨国际五星级酒店，这也是目前可以说是整个西藏非常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了，配套设施很好整个酒店的打造的风格也很好，比如说它的大堂就有一个小布达拉宫，它真的是把布达拉宫简直微缩然后搬到它的大堂里了，而我们第二天早晨用早餐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堂穹顶，玻璃穹顶的大堂，很有调调的一个地方哈。除此之外，那么
1: 房间里都是给我们弥漫供养的。第一，你可以全程吸氧，包括晚上你睡觉休息的时候。第二，它是弥漫式的，非常的省事儿啊，不需要你拿着氧气瓶、氧气袋什么去吸，不需要。所以说，你看看，那这一晚上要多少钱呢？你可以去查一下，1000多，旺季的时候都得达到1400-1500，它这一晚上都是超千的。那你想想，单纯机票钱加上这一晚上的钱，又是大几千了，你还剩下多少钱呢？是不是？那另外我们还有5个晚上入住呢，其中还有有氧酒店，对吧？然后呢，整个景致，整个西藏它一共有5个五A级景区，我们这次足足给大家安排了4个，真的太超值了啊！没有花钱的地方，包括之前我们需要自费的，比如说大昭寺、布达拉宫听讲解是需要用耳机的，租用的一个应该是在80多，那这一次也都赠送给大家了。所以说跟着909出行，真的就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我们的这个行程里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了这个行程之外，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其实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都是我们此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甚至于像西藏还有人说是一去还想再去的地方，那无非就是先后的问题，看您时间安排了啊。那我觉得高考过后，您不妨带着孩子可以选择我们11号的西藏游的行程，因为西藏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又神奇的地方，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是吧？在全世界唯一的一尊那这个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这也是佛祖自己亲自加持过的。那你许下你的心愿，而且西藏很神奇，在它是你在这里许愿，然后愿望达成又不需要你还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是不是很适合大家带着这个考生来呀哈。6月30号我们的新疆游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刚刚结束中考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啊，去游玩，真真正正的彻底的放松，上美丽的赛里木湖去啊，广阔的那拉提草原，那心境都不一样了哈。好的，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和了解，1310451-3909 1310451-3909，您想了解西藏就备注西藏，想了解新疆您就备注新疆两个字。

都说啊，人间四月芳菲尽，可是您知道吗？赛湖六月正当时啊。赛湖是哪里？就是新疆的赛里木湖。是的，六月尤其是下旬的赛里木湖真的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也是刚刚铺上鲜嫩的绿色，天山红花悄悄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那我们这时候去新疆，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还有国庆的人流高峰。这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咱不用排队，去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那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旅行的样子呢？好的，那6月30号啊，我们909去到新疆的八日之旅，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每位7880。现在抓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站位置，小团出游哦，一个团不超过20个位置啊，抓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哎呀，今天才7号，30号远着呢，20多天，不着急，我再听听。还有呢，就是会觉得啊，这个是吧，这还有一共20个位置，我急啥？我跟你讲，首先30号出发，现在是7号，20多天，但是你要知道，那考完试之后呢，这就是一个高峰啊。第二，20个位置啊，咱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至少是两个人吧，一般都3个人甚至4个人一起出行，你想想看，20个位置才能有几个家庭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还犹豫啥？你不要观望，你想了解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文字版本详细说明。还有我们4号去到我们新疆的团契现在正在那边游玩呢，4号我们主持人安琪带着909听众去的啊，前方也发回了第一手的资料照片，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听众的反应，你看看咱吃的餐怎样啊？所以说你可以详细的了解，带着您的问题直接来问我，你不要听，不要观望，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无论新疆还是西藏，我们人生这一次总要去一次，对不对？那这次我们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常说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因为北疆的确有太多太多的美景了。那这次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的去游览，其中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吧？啥？火焰山，熟悉吧？对呀，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是吧？我们看到铁扇公主、牛魔王那段，这不就火焰山吗？火焰山。6月份，咱说这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非常适合游览火焰山的季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新疆真的很美啊，都是纯天然的这种自然美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大美新疆，对不对？那它真的是美，但是同时它也真的是大。南疆、北疆，整个全疆占有全国，国土面积的1/6，你说它是不是大？所以说新疆真的不是说你一次就可以游览的玩的啊，那真的是耗费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次我们就带大家去北疆，而且呢两地之间两个景点之间距离也不远啊、也不近，所以说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相对于也不短。那我们考虑到让大家更加的舒适，印证了我们的品质，在座驾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乘坐2+1，堪称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哎，不是普通大巴车，它有什么好处呢？整个车内宽敞，座椅也宽敞，这个椅子啊是可以135度调节的，让你坐起来更舒服。还有就是车上还给大家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都知道新疆美景，是不是我们肯定都在不停的拍照留念，那很容易就会没有电，那咱回到车上就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了，不会耽误你啊，留下美好的记忆哈。住宿6晚当地4钻酒店，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诸多的美食也等待着各位。六月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那你就和909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30号出发，只有20个位置，也就是说只有几个家庭的这样的机会报名啊！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另外，我们还有6月11号马上就要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微信同号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有些歌啊，一响起就能闻到阳光和汽水的味道了。锦绣二重唱用他们纯净的和声唱出了我们心中那个永不结束的夏天。